0: 我当中就是特地为无障碍群体做了一个小的设计，一个是纺织品，可以邀请大家来触摸把玩。
1: 皮呢深灰褐色，裂缝较深，针叶三针一束，遮阴喉正是这一特征。这两株800岁的古树能活到今天，还靠一套地下生命线。在团城啊，藏着一套明代修建的集水系统，青砖、竖井、地下涵洞，11个竖井连通地下 C 型涵洞，降雨不积水，涵洞还能为古树的根系通风换气、调节水位。600年前的海绵城市，至今仍在为古树服务。给大家推荐打卡线路啊，到了北海南门，不用进南门，先登团城，站在承光殿前看白袍将军和遮阴侯，然后逛承光殿、玉瓮亭，看独山大玉海。团城出入口只有一个，游览全程只需半小时。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万象，把皇家园林的秋天走成两棵松的时间。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叶林等代表性的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率达到75%。5年来，东北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的虎种群的繁育研究带来新的线索。
3: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4: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3: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4: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3: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5: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2: 近日，上海浦东警方劝阻了一名遭遇理财诈骗的居民。这位居民为了把投资款交给所谓的平台，竟然按骗子的要求将购买的黄金塞进黄鱼肚里准备邮寄，所幸警方及时劝阻拦截。
4: 有没有送黄金去啊？
6: 没有。
4: 那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6: 面对民警询问，毕女士十分抵触，民警随即将毕女

0: 士带回所内进一步劝阻。经了解，他几天前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一名理财大师，下载了一个陌生投资 APP 做任务。
1: 黄金有没有买过？今天你的钱这样真的就给人家了？
2: 放鱼嘴巴里面了还是什么？啊？跟鱼一起寄出去啊？是吧？
1: 在哪里啊？哪里寄出去的？
3: 他跟骗子联系，骗子跟他说要需要通过就是先藏匿。接到民警电话的时候啊，他已经在路上了，然后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0: 民警立即赶赴毕女士所说的位置，成功找回装有黄鱼的包裹，并从鱼嘴中取出四件黄金饰品，共计价值3.5万余元。
4: 近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泾阳区分局收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和一面锦旗，这背后是10月4号夜里发生在德阳街头的一场暖心救助。
5: 当晚7时许，一名老人独自操控电动轮椅回家，行至德阳市文庙广场附近时，轮椅突发故障停在了路中间。假期车流量大，该路段又在施工，没有非机动车道，夜色里车来车往，老人被困，进退两难。
6: 那个时候我是刚下班，当时我们开车在路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就一直处于一个堵塞状态，前面有一个老人坐着轮椅卡在路中间。那个老人其实他很慌张，整个身体其实他在抖。看到这个情况呢，我就马上下车。那个时候才发现那个轮椅它是个电动的。然后呢，我低头看了一下电动轮椅的左侧后轮，它的整个轮胎全部已经脱落了。
5: 王瑞峰和他的同伴两人配合，很快把老人送到了安全地带，并引导过往车辆避让。担心老人紧张，他们一边安抚，一边抓紧联系老人家属。
6: 由于这个老人的年纪比较大的问题，再加上他的一个基础性疾病，他的说话是颤抖的，他给我提供了一个12位还是13位的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明显是不对的，我就拿我的手机照了一张老人的一个正面照，发给我们泾阳分局的情报指挥中心，成功的联系到这位张姓老人的妹妹。
5: 等家属赶到现场确认老人安然无恙后，两人才悄然离开。老人一家心里一直惦记着两位好人。几天后，老人的妹妹将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锦旗送到了德阳市公安局泾阳区分局。
4: 前两天在京沪高速上演了惊魂一幕，一辆小轿车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电量不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司机便铤而走险，在应急车道倒车拐进了服务区。这种拿生命开玩笑的危险举动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7: 公共视频显示，10月8号下午4点多，一辆白色新能源小轿车因错过扬州高邮服务区入口，竟选择强行在应急车道倒车，随后再驶入服务区。好在后方车辆及时发现异常，减速避让，才没有酿出大祸。高速民警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赶赴服务区查找，锁定涉事车辆，找到了当事司机。
6: 刚在高速上面干什么了？
8: 我刚从那倒了个车。
6: 你从高速上倒车？
8: 对。
6: 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是对的吗？
8: 不对的，是不对的，但是我的车已经没电了。
7: 驾驶人解释，自己的车表显续航仅剩20公里了，而下一个能充电的服务区在40公里开外。
8: 因为那个口子我要进来，但是我看面写的是出口，我以为是那个出口，我以为不是服务区，所以说我就错过了一点点。
7: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司机高速倒车的行为开出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并暂扣驾驶证。
6: 找个代驾，自己下单一个代驾开。好啊，因为在高速上你肯定不好下单。
8: 理解理解。
6: 啊，我待会把你拖下收，拖到收费站的时候，你找个代驾啊，你一个证我们当场就分就扣完了啊。
7: 交管部门提醒，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或违停，都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极易酿成追尾等重大事故。司机如错过出口，需将错就错，继续行驶至下一个出口再纠偏。万一车辆故障或遭遇紧急情况必须停车的，需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
4: 10月6号晚上，徐州消防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在泉山区湖滨街道卧牛山上，一名男子被困在近50米高的半山腰处，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7: 接到报警后，开元路消防救援站5名消防员立即携带救援设备赶到事发地点。由于天色已黑，消防员使用无人机携带的照明设备对山体进行搜索，大约10几分钟后发现被困男子。

0: 当时它是在那个有一个叫荷花池的上方，那边基本上都是裸露的岩石。他自己在那边玩的时候自己爬上去的，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再来半山腰，上不去下不来。然后主要的风险呢就是一个坠落风险，因为现在是秋天，可能早晚温差比较大，可能会有一些失温的情况。
1: 经过观察，男子所处的位置距离山顶和山下都有大约50米的距离，被困在早年开山采石时留下的一个石塘内。
0: 然后万幸的是这个人他本身并没有受伤，如果受伤的话可能救援难度风险会变得更大一些。
1: 指挥员带领三名消防员爬到山顶，将安全绳索的一端固定在树干上。指挥员穿戴好安全装备，利用索降的方式，从山上穿过灌木丛和碎石区，逐渐接近被困男子的位置。
0: 你可能在山下边看到的情况，跟你在山上实际走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我们不论是我们的人的身高，还是形体，或者它那些结构，它会影响你这个选择的一些路线，并不像我们在山上可能看到山底下你看到的地方可能会小一些，你感觉你一步能迈过去，但实际在走的时候，有些地方你一步是迈不过去的。
1: 到达被困男子所在位置后，指挥员给男子固定好安全腰带，山上的消防员一起使劲儿向上拉动绳索，最终在指挥员的护送下，安全地将被困男子营救到山顶。据了解，这名男子在没有携带任何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当天下午独自一人攀爬卧牛山，结果由于天色已黑，再加上体力耗尽，被困在山上无法下来。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路透社12号报道，在本月7号至10号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之后，波兰政府决定部署大量警力进入校园，加强安保。
3: 波兰警方12号通报，自9号以来，已对8万所教育机构开展安全检查，拘留135人。警方在其中一起案件中发现，一名男孩曾在网络游戏中搭建了他就读学校的模型，并模拟袭击学生。调查发现，这名男孩持有枪支、弹药及刀具。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11号晚宣布，12号将向各学校派遣共计超过20000名警察。此举旨在发出明确信息，绝不允许任何针对波兰儿童的袭击，绝不允许公共生活陷入混乱。波兰总理图斯克11号在紧急会议上表示，互联网上一些美化暴力的内容正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国家正目睹严峻的暴力发展趋势。7号至10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以及首都华沙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据法新社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3: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枪击事件造成该校校长和一名教师受伤，枪手是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和教育部长热弗雷于当天下午赶赴事发现场。努内兹表示，目前枪手的父亲已被拘留，调查人员正试图查明枪手如何获得枪支。教育部长热弗雷表示，此类事件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关，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
2: 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12号说，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界的拉米姆山脊地区，当天发生爆炸事件。
3: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证实，当天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发生爆炸，警方称爆炸据信由未爆弹药引发。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受伤者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正在该地区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与教育部长一起前往医院探望了部分受伤学生。以色列反对派人士呼吁对以色列北部徒步区域进行全面彻底检查，并清除未爆弹药。
2: 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4年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
4: 据韩国中央日报11号报道，韩国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涉及10至14岁

0: 作为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闭幕演出，登陆国家大剧院。北京台报道。
1: 十月，姨，我带你看看我的书桌吧。这个就是我用吃完那个冰棍的棍儿做的那个笔筒，这个是用那个扑克牌做的，因为那个扑克牌就是少了几张牌嘛，也用不了，然后呢就做成了那个放东西的小盒子，
2: 收纳盒，
1: 对，平时可以放点什么小东西。
3: 我还看到不只是孩子，爱养花的父母也正在利用厨余垃圾制作酵素，来给家里的花花草草当养料，
4: 用那个香蕉皮还有菠萝什么的做的，闻闻没有一点臭味，有好多清香。
2: 哦，还真是有股菠萝味儿。
4: 对对对，它是七月十七号做的。这是我们吃剩那些个那个果皮，橘子皮、香蕉皮还有百香果皮，准备就用来做些个发酵的一些个那些肥料什么的。然后那个楼下的那个堆肥项目，我最近也买了一个那个堆肥桶，准备跟闺女一块儿研究，就把这个做点堆肥的那个养料，然后把自己家里花养一下。
2: 这是不是也是看到了咱们社区里有一个科普香蕉基地？
4: 对对对，我看了好几回了，经常在网上看到，而且他们群里发的我也看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准备一块实践一下。
3: 社区里不仅有绿意盎然，每月举办的集中投放日活动也让大家觉得在这里生活越来越便利。
5: 哎，打扰一下，您好，想问一问，就是您刚才是都交投了哪些可回收物啊？
6: 基本上都是家里边的旧衣物，平时也不怎么穿，但是又占地儿，然后扔到垃圾桶又觉得可惜。社区这个每个月来置换一次挺好的，我换购了一桶洗衣液。
3: 在进行可回收物兑换的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还通过小游戏和科普展示，让居民了解回收再利用的好处。
7: 您看我们这个利乐包装，这个就是里边提取出来的纸浆、塑料，然后还有铝粉。但是我们的纸浆呢，可以做成这种本儿，就比较环保，可以提取出的塑料可以做这个笔。
2: 还挺神奇，这本儿都是用这个纸浆提取过的。
7: 这些
3: 在这个社区，我看到了有社区带头人的引领，有居民的参与，更有大家的智慧共建。烟火日常里，一点努力，一点影响，一点变化，让这个社区绿意蔓延，生机满满。
8: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郭月。
9: 好的，雨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预报。今天全国的降水是明显减弱，不过在贵州的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而明天起，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是明显加强，集中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些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是凉意加重，东北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跌下冰点上下，可能会刷新今年的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东北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做好加强保暖的措施，要谨防感冒。而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的气温呢将维持偏高的局面。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8: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今年北京利用城市边角地带再添114个金角银边微花园，这些微花园在不同街区呢各有特色，巧妙实现了是风景亦有功能的设计初衷。
10: 在东三环长虹桥南侧的过街天桥下新建了一个小花园，这个小花园面积不大，不到100平方米，但它却精准回应了城市蜂鸟的需求，成为外卖小哥的驿站。
11: 东三环附近餐饮店铺聚集，餐馆门前的闲置空间被设计成了一个有座椅、能休憩赏景、还能充电饮水的花园，让外卖骑手可以在此候单。
12: 如果商家暂时出不来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外边临时的休息一下。
13: 挺惊喜的，我希望那种平常以后那种餐厅多的地方都有这种小花园，也方便我们休息。
10: 现场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当时就有很多小哥在人行道那儿就站着等着接单。然后我当时就想，是不是利用咱们这块绿地，可以给咱们的小哥，然后也打造一处这样可以放松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微花园。
11: 在丰台区，很多新建的微花园都位于大型居住片区。
14: 我等亲戚朋友时呢，可以方便坐在

0: 在这儿，而且不用站在马路边去等候了，又舒适又安全。
1: 之前的两侧呢是两块闲散的绿地啊，因为这块呢卫生不好打扫，居民路过呢老容易扔垃圾，所以就给围起来了。现在有了小花园以后呢，居民都很爱护。
2: 今年新建了114处犄角银边微花园，主要就是在朝阳和丰台两个区。我们计划在15期间内将犄角银边转化率达到100%。
3: 北京台报道。
4: 金秋时节，全国各地纷纷进入了最美的季节。
5: 清晨6点左右，江苏句容的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绝美的雾中日出景观。日出时分，第一缕阳光穿透晨雾斜洒而下，原本朦胧的湖面瞬间被镀上一层暖亮的橙黄色，从近岸的芦苇丛一直铺展到湖的对岸。一湖碎金随着水波轻轻晃动，湖面上的水鸟自在游弋，画出一道细碎的水痕，为静谧的沉景添上了灵动的生机。金秋时节，云南省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草木葱茏，湖光潋滟，粉黄白红各色百合竞相绽放，勾勒出清新灵动、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多年来，太平湖森林公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景观打造，常态化推出主题花展、大地艺术、自然研学等项目，不断擦亮生态文旅名片。秋日时节，走进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宝库乡，阳光遍洒，漫山遍野的树木层林尽染，叠翠流金，穿行其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五彩调色盘中，山林相互映衬，秋意正浓。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东门附近，免费开放的粉黛乱子草花海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形成一道独特的秋日景观。金秋十月，层林尽染，山西宁武芦崖山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漫山彩林叠翠流金，云海与奇峰相映成趣，斑斓秋色铺展于群山之间，勾勒出晋北大地壮美灵动的生态画卷。近年来，山西省忻州市持续筑牢生态屏障，守护绿水青山，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秀美山水转化为可观可感的发展动能。暮色降临，宿迁落马湖波光粼粼，漫天晚霞尽染天际，罗曼园的罗曼桥静卧湖面，光影随水波摇曳，湖畔木栈道，沙滩与孤树勾勒出温柔剪影。
6: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7: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8: 住在这里的他曾经拯救了全世界，住在这里的他子孙后代不安心，这里出过艺术家，这里控制碳排放，这里曾是名著中的外景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北城往事。
9: 妈妈，是我管理我们不看见你吗？
10: 那你干什么？
9: 哇，
11: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2: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11: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汪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2: 嘿，你看，
11: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1: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9: 我的书图书馆你可以不看了吗？哼，

0: 徐会长，
1: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0: 王局长，还有裘老板稀客呀！啊，来，
1: 好，
0: 请。郭团长，邵老板，
3: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谢谢。
4: 自己人，客气呢。
5: 二爷，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6: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4: 好，那我就收了啊。反正回头啊，牌局里我还得输回去。啊。嘿，好，
7: 来让一下，来，
8: 让点让开，
7: 让一下，来，
9: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哎呦喂，
10: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0: 赵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10: 谁不知道啊？唐老板在肖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在金匾给唐老板贺喜。
4: 好，打开看看，
10: 先看到。
0: 那就替我谢谢小姐。
10: 一定。
7: 进去了我。
10: 走啊，
7: 好，
10: 请
0: 请
7: 请
10: 一点心意。

0: 么着的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
1: 都是故意来搞活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2: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个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
2: 抗联早打没了。

0: 二爷，
1: 哎，
0: 对不住了，
1: 来。
0: 啊，二爷，您这包，
1: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2: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1: 张科长，这规矩嘛，没事。来，哎呦，来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0: 谢谢二爷，
2: 还是汤二爷阔绰啊！
1: 啥都不容易。行，我过去啊。
2: 行，谢谢二爷。

0: 哥，嗯，
1: 来来来，润润嗓儿。
0: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哇！哦，还有，我把礼品啊都换成钱了。
2: 这个，
1: 哎呀，
2: 你的过夏木，
1: 唐老板有面儿啊。
2: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
3: 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1: 嗯嗯，森田也去了，
3: 森田也去了，
1: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
3: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1: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3: 眼拙了，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1: 没关系，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大家啊，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小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儿，扑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来，好好干，
0: 哥。多了，
1: 哪是？
0: 哎呀，德源啊，这个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这日。

0: 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
1: 那就谢谢哥了。
0: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0: 还在。
1: 不帮忙呀？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唐队们从来不养闲人。啊，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赵公的招牌立出去，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说话，让他走人。
2: 行，听你的。
3: 啊，往这儿，往这儿。
4: 对，
3: 嗯，往右一点。
4: 好嘞。
3: 好，可以。

0: 小朋友，
1: 嗯，
0: 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
1: 嗯，
0: 谢谢。
2: 哎，你客气。
3: 老鸭子。
4: 咋回事啊，
2: 二爷
4: 啊？
2: 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
4: 啊，来，你先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2: 好，
5: 去吧，先出去玩啊。
2: 赶鸭子，走。
4: 没事
0: 啊，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躲躲？
4: 哪儿受伤了？
0: 腿。
4: 来，坐下坐下。这是枪伤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0: 瞧上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抗联的，二爷。我知道，原来你也是抗联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
2: 三军算是一团，是不见过你啊？是吗？拐子河，拐子河那场仗，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团、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1: 对，
2: 跟小鬼子拼刺刀。
1: 对吧？对对，那场仗确实挺惨的。
2: 是啊，那场仗不惨啊。你们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1: 对，王大顺，
2: 现在咋样了？
3: 接牡丹江警察局。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哎呦，睡着了。嗯，那你带他先回家吧。行，走了，辛苦了。哎，你慢慢喝啊。哎呦，先走了。回家了。啊，慢点啊。嗯，好。哎呀，小孩儿，
1: 这大儿子真好。
0: 但睡得早啊。哎。
2: 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没啥别的念想了啊。对啊，那你咋的？让我给你上嵩山当胡子去？是，嗯，对啊，把这给你。
0: 在这儿混没这个不行。这玩意儿你可咋办呢？警察局啊。那你警察局关系挺硬啊，这玩意儿你说办就办了？嗯。谢了。老唐，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你是想问，今天看见这事儿吧？你好歹是咱战友啊，你咋能说告发就给告发了呢？一会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
0: 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你信吗？那我问你，当年八哥松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2: 嗯，我刻的。
0: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0: 反倒改主意了。
1: 懂。
2: 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0: 你找我吗？
1: 想找。
0: 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跟康联是不是还有瓜葛呀？
2: 康联都散了多少年了，那还有啥瓜葛？
0: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0: 那就好。

0: 别把活！哎，
1: 我看辣不辣？
2: 瞅你，我这一件葫芦娃子。
0: 快点！
2: 你说我这还找纺织，我这背着你，骑驴找驴吗？这不是？
1: 这
2: 一件葫芦娃子，
0: 整的胡扯犊子，
2: 别刺挠我。

0: 掌柜的。
1: 啊。
2: 掌柜的。
1: 咱们早点回去睡觉啊。
2: 好嘞。

0: 我们刚刚经理是一个，是保局的邵老板。消息说，萧庭林是个赌徒，这挺好。嗯。哎，郭金山也来。
1: 就差唐二爷没来了。据说日本人没敢动萧铁林，一是顾及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继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
0: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啊？
1: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反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
0: 嗯。

0: 眼神确实好。
1: 他手里拿的啥呀？
0: 石猴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查得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
0: 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0: 得罚呀，我给你们带夜宵来了。
3: 他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0: 邵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4: 财神爷啊
0: 啊，
4: 这俩打多大的？
0: 听你的呀。
3: 老规矩呗。
0: 老规矩呗。
4: 来吧，
0: 来吧，
3: 来。
0: 哎，郭老大，最近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啊？

0: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1: 你坐庄吗？
2: 我坐庄啊，
0: 可以。
2: 哎呀，这一阵子可把我累稀了，警察局。
0: 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8000，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哎呦，
1: 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啊！
0: 磕碜我，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
3: 抗联早就绝户了。 挨村挨户的收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家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
1: 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奶奶的，哪句是真的？
0: 管他真的假的。
1: 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哎，没错。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获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小鸡，
4: 糊了。
1: 糊了。
4: 二爷就是讲究，啊！我听姚基听了半天了，手里攥着姚基算半天。哎，肖局长一听，姚基点炮是吗？哎，你看看，是不是？
1: 哎呦，你看，这事儿闹的，下次给你。
4: 啊！
1: 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4: 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0: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给钱。
2: 教教您的。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起来，
1: 这准备睡了
0: 啊？
1: 整点儿。
0: 行，整点儿吧。
1: 哎，嗯。

0: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1: 我听说个事儿啊，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教导旅的，
0: 啥旅？
1: 苏联回来的。
0: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

0: 想说呀，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这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给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要不你还是走吧，你说呢？你还是不相信我？
1: 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0: 走。我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
1: 我知道。
0: 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经不起这些风险。你看你这天天的兄弟兄弟的挂嘴边儿，你也走走心。

吗？

0: 球鞋多少钱啊？
1: 225。
2: 怎么了？
3: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人回牡丹江了。老汤怕我是个麻烦，想让我走。
2: 是不是德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4: 这个我拿不准啊，
5: 但他想让我走，九楼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2: 咱们没时间再跟他打哑谜了，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
4: 那他要是出卖咱呢？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而且还让你马上走，这说明过去的情分他没忘。
5: 急死吧你！
2: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啊，

0: 坐。
1: 生意做得挺大呀，排场不小。
0: 嗯，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
2: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魁魁的下巴还不行啊。
0: 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子，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在炕上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
2: 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
0: 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窖子钻狗窝子，就着冰碴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雕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我还有个人样吗？
1: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1: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人总得站着吧。
1: 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0: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假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给记准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1: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
2: 唐大人，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唠这个啊？
0: 此一时彼一时，你说的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咋的，
3: 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吧？
4: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1: 那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啊？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
0: 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吧。
3: 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
0: 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
1: 我信你。你让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
0: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叫道理。
1: 你们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
0: 既然敢来就不怕，各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远，看得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
1: 中国人？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
2: 咋没有中国人呢？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大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
1: 是中国人，
3: 但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
1: 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
0: 德远，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3: 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
0: 好，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4: 对，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
1: 嗯，挺好啊，有纪律是好的，你们也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2: 给我坐下。
1: 干啥呀？
2: 啥都听不进去了是吧？有眼不见，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成。
0: 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
4: 哎，棍儿，你这腿咋了？
0: 你现在身上有伤。
4: 这要不这样，
5: 队员，你能把小棍留在这儿养伤吗？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
0: 可以，
6: 那小棍留下，你们仨走。
2: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棍，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5: 不行，别说了。
0: 棍儿，把伤养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
7: 问，说，说话算数吗？
0: 叔啥时候骗过你？
5: 啊？
0: 棍儿，
5: 不行，有虎。咱们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唐啊？
8: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再有点警惕性。那老唐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咱呀，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2: 你说这老唐翻脸就不

0: 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
1: 从今天开始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
2: 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这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蓝景之。

0: 小班，啊，二班长，哎，行了，洗完了，来，给你剪剪头发，啊，别给你，谢谢二班长，
1: 这谢啥呀？
0: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你问这么多干啥呀？那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待呀。
1: 这咋着？是我求着你在这待着了？
0: 不是，那倒不是这意思。
1: 还是的，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
0: 一直在一块儿。
1: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那你们刚才……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哼，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0: 二班长，你变了。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嗯，坐。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
1: 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0: 那我叫你啥？
1: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0: 那还是叫你哥吧。
1: 可以，
0: 德云哥。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
1: 好的，老板。
2: 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3: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牙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一个儿子先去，好吧？
1: 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坐的风车真好看，
2: 是吧？嗯，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
0: 不许瞎跑，知道不？嗯。
2: 等回头啊，爹还给你买山楂糕吃，好不好？
0: 好。
2: 请爹。啊，对，进去，快。嗯。哎。
0: 爹，我等你来。
2: 好，好。啊，走吧。
0: 放心吧，放心吧。
2: 哎哎。

0: 您慢走哈。哎，下次再来。
1: 好的。
0: 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
2: 就让我帮帮忙吧。
0: 回去不用。
2: 我就腿坏了，手。
0: 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回去，回去。
3: 你回去。嗯，你干啥呀？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
4: 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5: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6: 我腿没事。
5: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6: 不用这样，腿自己能好。
4: 哎，你等会儿。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
5: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
4: 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5: 以我多年的经验。

0: 眼看应该没问题。你看，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江湖路远，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的钱，咋都不会收。日行一善。
1: 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回屋治腿去，快点儿！

0: 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着到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给耽误了。
1: 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啊，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
2: 你跟掌柜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啊，
1: 放心吧，老板娘。哎，
3: 阎王爷上天了，
1: 黑白小鬼上山，飞禽走兽上开了，
2: 上
1: 阎王爷上天，闪开，闪开。
2: 阎王爷上殿了，飞禽走兽，闪开，闪开，闪开，
1: 闪开！
2: 阎王爷上殿了，
1: 小五子，
4: 佟掌柜，不做批货生意，改开客栈了啊！
5: 小五子，你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4: 不管几年，松林镇都是我的家。
5: 那是，
4: 喊舅舅，
6: 舅舅。
5: 哎，乖，舅舅给你买糖吃。
6: 谢谢舅舅。
4: 佟掌柜，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
5: 咋，黄掌柜吓着你们了？
4: 哪个黄掌柜啊？
5: 钱柜的黄有权。没事，他不是武疯子，光炸不动手。
4: 他怎么变这样了？
5: 可说呢，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把钱庄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关哪儿都不知道。
4: 他这一直念叨啥呢？
7: 阎王上殿了，让阎王上殿了，阎王上殿了。

0: 算了。
1: 嗯嗯。
2: 用来结算油量。
3: 油量现在我们
1: 你这
3: 调到30度。
4: 第二天上午，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紧锣密鼓地与当地医院医护人员进行交接工作，并为此次转运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 300毫克，然后做
5: 常配的是吧？
1: 对，用常配的3支，然后做6毫升每小时，
6: 包括这个贴膜、心电监护仪、呼吸机都是需要用到的。水箱的话，主要是保证这个 ECMO 管路的一个温度，都有蓄电池，带了人工泵。就如果万一出现 ECMO 管路运行不行，就是或泵头出现问题的话，需要人工泵辅助。氧气的话，每个救护车标配的 ECMO 的膜肺需要用到氧气，呼吸机也需要用到氧气。这个膜啊，需要固定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不能出现管路的打折。
4: 简易呼吸器、负压吸引装置、充足的氧气，加上一台9公斤重的 ECMO 设备，所有转运设备因管路众多，在通过转运途中的电梯、门廊等通道时，医护人员必须十万分的小心。
7: 要有氧气，要有呼吸机，这些都要有。你还插气管插管，你这么一根管子要拖出来、吊起来，那都是致命的。
4: 医护们成功将携带各种管路的病床转移至室外，而这仅仅是500多公里转运的起点。这次救护车转运一路辗转颠簸，这6个小时的路程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谁也未知。为了保障路上安全，尽可能应对突发状况的紧急处理，当地医院增加了救援力量，派出了2名医护人员在随行的救护车上保驾护航。
8: 都放心了，我一定会平安带着孩子回来的。走了，
1: 好消息啊。
8: 好嘞，谢谢了，谢谢各位。
2: 可以出发了，司机师傅。
0: 出发，王师傅。
9: 好的，出发。
4: 上午10点，一切准备就绪，救护车队即刻启程。
10: 从泰安这边到了北京的话，大概有多长？
2: 500公里左右，大约的话6个多小时吧，应该是，至少6个小时。
4: 这场从泰安到北京全程500公里的生死转运，救护车在风驰电掣的与死神赛跑的同时，医护人员们也必须时刻严密监测小城的情况，丝毫不能有半点疏忽。因为此次转运跟普通转运不同，小城必须全程带着 ECMO 进行转运，这极大增加了转运的风险。
7: 因为路上跑的嘛，他车特别颠簸，那这个孩子他带着机器，他是全身抗凝，但这种抗凝状态下，这种颠簸也很容易造成颅内出血。他这个状态在车上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危及到生命，它跟普通它不一样，它根本不会给咱们反应的时间。
4: 此行路途风险诸多，远在北京的洪小阳主任也正无时无刻地牵挂着前方转运的情况，并与2名医护人员保持紧密联系，以便随时掌握小城的情况。
2: 阵痛的甘肃，
11: 哎，我们在转的顺利吗？
1: 可以，生命挺稳定的。
7: 好，那行，那你们辛苦了。
4: 就在救护车前进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
12: 脚下地，因为路比较颠簸吧，它有这个波动，然后掉到了80多吧。
4: 此刻，医护人员立即为小程进行紧急抢救。实时远程了解到小程病情后，洪小阳主任立即指挥前方进行抢救。
6: 有过一过性的血压低。
11: 血压低，血压现在多少啊？
13: 70多
11: 啊。数一下多少？数一下八，数一下80，平均压也就60多是吧？
6: 嗯。
11: 那这样有点低啊，你稍微啊给点去甲吧，把血压稍微顶上一点，没问题的，别着急，别着急。
6: 好嘞，
12: 嗯。数血压低的情况下，我们就及时调整这个 ECMO 流量，然后调整它的一些这个血管扩充药物。
4: 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抢救，小程的血压逐渐恢复正常，医护人员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0: 的，听见了吗？
1: 一直处于镇静状态的小程，也许是听到了妈妈的倾诉和鼓励，可能也想做出回应。此时的她开始皱眉、摇头，甚至出现了高度烦躁的表现。
2: 出现躁动，他的不舒服，有脱轨的危险，他的就是拔管啊。
1: 六个多小时，一路颠簸，小程在救护车上本就容易出现环境的刺激、身体不安全的情况，可一旦情绪持续不稳，会使他的病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增加死亡和并发症的风险。刘爱红护士紧急注射了镇定剂，小程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0: 路上的话，就是孩子我们实时监测，啊，好做实时调整药物的一个用量。
1: 这一路上，两名医护人员如履薄冰，生怕小程再出现任何问题。事无巨细，王静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和 ECMO 流量情况，时刻调整着微量泵的药量。而护士刘爱红则全神贯注地关注小程的情况，手里一直紧握着吸痰导管，几乎从未放下来过，担心小程随时出现呛咳，能第一时间为他吸痰。

0: 一二走。
1: 路上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们体重都比较稳定，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2: 洪小阳主任早已在病房等候小程的到来，并紧急安排了小程的后续检查。
3: 超声、心电图赶紧做一个，然后心电科让他们过来会个诊嘛，看你一定要稳啊，好吧。
2: 小程虽然平安抵达北京，但这仅仅是他抢救之路的开始。小程出现的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症状，当地医院疑似为爆发性心肌炎。
4: 我想确定到底这个是什么病因，这孩子的病很复杂啊，他们觉得这应该到我们这边来是想看再往下走。
2: 究竟小程患的是什么病？接下来还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检查才能明确病因。此刻守候在病房外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孩子的病情。
5: 心绞肯定是特别难受，因为毕竟孩子还在监护室里，随时有生命危险。每一个当妈的肯定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任何的意外。
2: 原本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小程，如今与父母一墙之隔，生命垂危。一向对小程成绩要求严苛、望子成龙的妈妈，也逐渐放下了登榜提名的希冀。
6: 今天不是中考要报名吗？就说是我们虽然是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等看吧。反正是孩子如果就恢复健康了，那咱就去参加中考。当然，不管考得好与坏，我们都欣然接受，并不是说是让他。就像以前我要求他一样，哎，你必须得给我考到多少分，你必须得给我考上重点高中。现在没那种想法了，真的，现在才意识到，就说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对父母来说是等是

0: 多么重要，并不是在乎他成绩好与坏。
1: 在重症监护室的小城，埃克莫插管已经过去了5天，单纯的依靠埃克莫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在倒计时中，医生们只有尽快明确病因才能为小城安排手术。
2: 就看他2016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房素，如果他那时候就有，那可能就是一个心律失常，心律过速，因为房性心律过速引起的这种心病其实更常见。看他第一呢，就是看他到底是一个急性的起伏，急性的突然一下心脏就变这么大了，有这种心律过速，还是说他其实以前就有这种心律过速，他突然变增大了。如果说以前就有心律过速这种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如果把那个心律过速给去掉，它恢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 通过医生们进一步检查结果发现，李小成的心脏左心室严重扩大，出现了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正常心率的范围大概在60到100之间，而小成的心率最高达到了240。
3: 实际上，他诊断到现在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主要他有两个病。一个是心律失常，一个是心肌病。那到底是因为心律失常才出现的心肌病，还是因为本身就有心肌病导致这个心律失常？两个这个因果关系啊，我们没办法把它串起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任何资料。
1: 综合所有的检查结果，医生们分析，小陈患的是扩张性心肌病，并伴有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
4: 在他心电图上呢，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心律失常，就是一个房素。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一个由房素引起来的心动过速性的心肌病导致的一个中末期的心衰。
1: 让医生们意外的是，小成的心脏也已经处于中末期心力衰竭阶段，这就意味着小成的病情在逐渐加重，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3: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四级的一个心衰，老人心脏也不会这样，他比老人还差，只有正常心功能的1/3，可能还不到。
5: 这样是两种不同形态。
1: 为了尽快制定手术方案，医院召集了心内科、心外科、影像科等多个科室进行紧急术前会诊。
5: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重的情况了，所以越是这种危重的病，我们觉得应该越是应该尽快尽早的去干预它这个心律失常。
4: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房性的心动过速给它纠正了，转变成一个正常心率的话，那这种孩子呢是有很大的概率他这个心脏是能够恢复正常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呢就会免于啊心脏移植，哪怕是有一线的希望，我觉得还是应该尽100%努力
6: 见面就行。因为孩子现在还在那个监护室里，他不能吃的太硬的东西。
7: 可以
6: 多煮一会儿就行
7: 了。好的，
8: 下一次
9: 面条好
6: 了，行，谢谢你啊，大姐。那个现在煮的很烂乎是吧？那谢谢你了哈。
9: 没事，祝你家孩子早日康复啊。
6: 行，谢谢谢谢哈。
9: 没事，慢点啊。
6: 啊，好嘞。
10: 哎，那衣服都湿透了吧？
11: 没事，
10: 湿透了也没事。现在毕竟为了孩子吧，是吧？只要是孩子需要，再大的风雨我们都会努力的，都会去做的。
6: 你摁一下梅铃。
12: 一个成的家属。
6: 哦，那个我没在门口等着，你看他要是吃没了，我再给他盛点，行吧？
13: 好，谢谢你
6: 啊。啊，好，谢谢了。
12: 一个成，等会儿10分再吃。
14: 你快点想起来。

0: 真是盼了那么长时间了，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小程病情逐渐向好，但已经整整十天没见到父母了。于是他特意请求医生，让他与父母见上一面。
0: 宜川，
2: 你来了。
0: 真的太想你了，你知道吗？我每天我都想守着你，但是我看不到你，我太着急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医生告诉我。

0: 病情很严重，出现休克了。那时候把妈妈都疼死了，特别特别害怕。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你知道吗？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你知道妈妈这会儿多想抱抱你，你一定得坚强起来。别哭，孩子，你是最勇敢的，我知道。这次让你受苦了，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一切都会好的。咱马上就看到希望了。
1: 我看了你这么受罪啊，我也替不了你。嗯，反正就是希望你坚强挺过这一关来。我觉得我也比较愧疚，平时见面见你少，那个没照顾好你孩子。我也是想多挣点钱，这个为你和欣欣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给家里建立坚强的家庭负担。希望你以后不要怨恨我啊！加油，儿子！
2: 明白了哈，那我走了。嗯，把你邀请过来了，还有几句话想和你说。
3: 先送给你一幅画。
4: 你这把我给美化了，我拿这么帅。谢谢谢谢，哎，我去拿一个框把它裱起来。
3: 您是我生命中最亮的星，所以就是送给您一首《夜莺》。
4: 谢谢谢谢谢谢。

0: 非常激动，终于看到天安门了。
1: 我们所说的不抛弃不放弃嘛，对，我们接手这些孩子啊，其实在当地几乎都已经判死刑了，那我们接手，希望每一个过我们所的孩子啊都能绝处逢生。

0: 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货车已撒，后患无穷，这也考验后车司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你说躲可能会导致事故，不躲呢可能就会造成事故。而下面这辆货车的一个状况存在相应的隐患，民警呢也是通过一个耐心的解释让司机明白其中的严重性。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来看看。
1: 它的这个泥啊土啊都糊在这个车的这个后板上了，开起来的时候一颠就会往下掉，很容易这个造成雨洒。你们工地没有说那个水什么的给它冲冲吗？这下你说冲冲应该能冲掉呀，这东西最好不至于这样啊。
2: 因为它太多，我咔哧了，拿那个铁棍子咔哧半天了，站定咔哧都咔哧不下来。
3: 上午10点多，在京藏高速辅路被拦停的货车司机表示，附着在车身上的污泥粘性很强，清理起来很有难度。可这样的解释在现实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1: 这个挺明显的，一掰你看这一下就掉下来了。其实出工地的时候他要拿水冲冲，稍微弄一下就能给它清理干净。驾驶机动车载物行驶时以撒运载物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90条，对应处一个200元不扣分处罚。
3: 这是昌平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针对货运车辆开展的专项执法检查。当天上午，共有23辆货车接受了例行检查。问题除车身清理不干净、存在雨洒风险外，还有部分货车存在涉牌以及安全装置缺失的情况。
4: 它的扇布把它后排的放大号给遮盖住了，然后没法辨别它的车号。再看一下它尾部的这个号牌。已经磨损非常严重，然后无法辨别这个车的车牌号，都是他去规避执法检查的一种手段。包括他这个车的尾部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光标识，后尾灯被这个污泥遮盖之后，在行驶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后车如果看不清的话，他这个车辆体积这么大，然后速度又不是很快，很容易造成追尾。
1: 后边跟侧边都是需要粘贴这个车身反光标识的。而且你这么说，说白了，你大晚上的开车，要这个路况灯不好啊，人后头你这没反光标识，人一照，你要没这俩灯，人真的一点都看不见。
5: 是
1: 这个东西，我有体会。我走六环，我走过这个，我看我这，我开警车呢还是？
5: 是。
1: 我开远光灯，我前头要不是有俩灯，我都看不出来这有个车。第一项啊，载货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机动车登记规定78条第3项200不扣分。第二项，这个载货汽车未按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啊，机动车登记规定78第3项也是一个200元不扣分处罚。
3: 货运车辆上路本身风险不小，各项违法行为更会进一步放大安全隐患，一直以来都是执法部门严查的重点车型之一，其中超载超限的危害更是尤为突出。在当天的联合执法中，有4辆车都拉载了超出自身承载能力的货物，其中一辆还涉及非法改装。
6: 行驶本大家看，现在他们应该没有上那个货箱，它行驶本应该是一个这个就是单纯这下边这么高这一个板车，然后他把这箱子坐在这上。您看他这儿有焊点，这一块都是焊点，说明他把箱子已经固定上他的板车上了。
3: 加装货箱人为增加载货空间，而为了进一步压缩运输成本，即便车辆的轮胎已经磨损的没了花纹，也依旧没有更换，部分轮胎上还有明显的人为修补痕迹。
6: 它应该就是翻新胎，它为了省钱，外头糊层这种胶，原本轮胎颜色跟它后来这个一看就特明显，颜色都不一样，这就特别发黑，而且一看这，您看接口全是自己后来加工粘上去的，轮胎是整体磨损，它要不是翻新胎，它不会这么一块一块掉的。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朝阳区长营南路与管庄路的交叉路口。尽管凌晨时分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可在眼前的这个路口里面，还是发生了

0: 民警在华东桥拦下一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将梯子绑在车身一侧，长度甚至超出车尾，看上去摇摇欲
1: 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刚才说到呢，在辅路进入主路的入口，大家要加个小心，否则就会招来事故，具体通过公共视频关注一下。
3: 这里是上午9点多，北三环的蓟门桥，此时我们看到路面上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而一些骑车人正在自西向东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跟一辆深色小客在路面上突然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出现事故的位置在一处由辅路进入主路的入口处附近。受惊不小的当时司机已经把深色小客停住，而那位骑车人侧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翻倒在一旁。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医护人员把那位骑车人抬上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出行者们来到路面上要注意提高安全意识，小心地观察路面上的情况，相互之间要做到谨慎避让，那种只顾向前忽视安全的做法，最终换来的将是事故的出现。早晨6点多，在崇文门路口，一辆深色小客停在车道中，在他的前面坐着一位女士，估计几分钟以前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从画面中看，赶到现场的医务人员先是把这位女士慢慢扶了起来，而后再把她小心翼翼地搀到救护车上。大家通过路口时要特别当心，特别是早晨车辆较少，路面清静时要提高安全意识，行人通过路口时要走人行横道，而司机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密切观察路面情况，随时做出正确的调整。这里是晚上8点多的北京站东街，一辆银色小客竟然停在道路中间这儿。推上去看看，眼前这辆车冲开了路中护栏，斜着身子停在路面上，而被撞开的护栏有好几扇，其中的两扇连同固定他们的立柱一起甩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发当时对向车道里没有车辆行驶，这才没有波及到他人。从画面中看，站在银色小客旁边的这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当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之后，这位司机向其诉说了事故发生的原因。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竟然在行驶的过程中看了一眼手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导致车辆突然失控，猛然撞向了隔离护栏，造成自己所驾驶的车辆严重受损。生活中大家离不开手机的各种应用，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驾驶车辆时，司机朋友们绝对不能使用手机。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如果双手离开方向盘哪怕一秒钟，都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2: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高速上车速快，流量大，贸然倒车即引发事故。最近呢，在京沪高速上演了惊魂一幕，一辆新能源车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电量又不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司机呢就铤而走险，在应急车道倒车拐进了服务区。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0: 公共视频显示，下午4点多，一辆白色新能源小轿车因错过扬州高邮服务区入口，竟选择强行在应急车道倒车，随后再驶入服务区。好在后方车辆及时发现异常，减速避让，才没有酿出大祸。高速民警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赶赴服务区查找，锁定涉事车辆，找到了当事司机。
4: 刚刚在高速上面干什么了？
5: 刚刚才倒了个车。
4: 你从高速上倒车，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是对的吗？
5: 不对的，是不对的，是不对的。但是我的车也没电了，所以说。
0: 驾驶人解释，自己的车表显续航仅剩20公里了，而下一个能充电的服务区在40公里开外，情急之下就心存侥幸，倒车进服务区充电了。
5: 因为那个口子我要进来，但是我上面写的是出口，我以为是那个。

0: 出口，我以为不是服务区，所以说我就错过一点点。
1: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司机高速倒车的行为开出记十二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并暂扣驾驶证。
2: 而在广西的高速上，则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事故，而起因则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错过出口，于是他竟然在超车道停下了车，后方躲闪不及，直接发生连环追尾。
1: 公共视频显示，在 G80 广昆高速云表段，一辆白色小车行驶在超车道时突然减速停车，紧随其后的几辆小车被迫紧急制动，最终一辆银色小车躲避不及，径直撞上前方车辆，事故造成三辆小车追尾，其中一位驾驶员受轻微伤。
3: 没有停，应该是根本慢点。
4: 停了，停了，有视频有监控都可以看得清楚的。
1: 最终民警认定，第一辆和最后一辆小车的驾驶员各承担一半责任。同时，第一辆小车驾驶员因为在超车道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记九分。
2: 高速上发动机高温罢工，交通民警紧急出手，这趟出行为什么差点变成了所谓的险途？来看江西的这起状况。
5: 啊，那车怎么了？
6: 没水。
5: 高温是吧？
6: 对。
5: 那就这样子，我们车上给你拿到3矿泉水瓶子来加水来。
1: 当天，民警夜间巡逻到南韶高速兴国县境内，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一问才知道，车子跑着跑着，发动机高温直接罢工。民警拿来饮用水帮车辆降温，很快缓解故障。同时叮嘱司机一定要去修理厂做全面检修。
2: 再来关注在重庆市巴南区的华南路，这货车啊失控撞树，车头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在驾驶室无法动弹。消防人员紧急驰援，他能撑到脱困的那一刻吗？
1: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车头明显凹陷，驾驶室一侧车门完全卡死，司机腿部及腰部被变形的驾驶室紧紧卡住，无法动弹。
7: 开车的时候撞到护栏上，直接撞到树上去了。
1: 由于车头与大树紧密贴合，破拆空间十分有限。救援人员先用液压扩张器撑开变形的车门，再用剪切钳切断阻碍救援的金属部件。随后，救援队员进入驾驶室，全力清理障碍物。十分钟后，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经现场初步检查，司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事故后续情况正在处理中。
2: 六辆电动自行车组团出上了广东深圳的南平快速，车流中穿插变道，遇到交通民警示意，竟然是加速逃离。他们为什么如此胆大？那这场快速路上的组团冒险，代价又会是什么呢？
1: 当天下午，六辆电动自行车组团在车流密集的南平快速行驶，交警发现后立即启动视频溯源追查。
8: 在高速密集车流的南平快速路行驶约10公里，穿插变道变换行驶队形，遇交警铁骑招手示意停车时，还变换车道加速逃离，性质恶劣。
1: 经了解，涉案的六名人员驾驶电动自行车从龙岗区出发，途经梅关、南平等高快速路，准备前往南山、前海方向。目前，涉事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警依法扣车，并对本次违法行为的一名组织者作出行政拘留10日处罚，对其余5名参与人员作出行政拘留5日处罚。
2: 再来关注，最近在西宁开往重庆北的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心脏疾病，重庆的客运段的乘务员和甘肃站的工作人员紧急联动。
1: 当天下午，列车运行在岷县至陇南之间，4号车厢内独自乘车的旅客胡先生突发疾病。列车长刘伟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此时，胡先生已经瘫坐在座椅上，出现昏迷症状。在得知胡先生曾做过心脏手术后，刘伟立即通知广播寻医。
9: 现在4号车厢突发疾病，急需医生诊治。如果您是医务工作者，
1: 列车广播寻医未果后，列车长刘伟见胡先生状态不佳，为他送来了热水，并与司机沟通，得知前方最近的车站是陇南站后，立即联系陇南车站工作人员申请了120救护车。下午4:06，第156次列车到达陇南站，陇南站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急救人员、车站工作人员在站台等候交接，列车长同周围旅客一起把胡先生搀扶下车。据了解，胡先生下车后到医院看病，目前情况已稳定，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10: 住在这里的他曾经拯救了全世界，住在这里的他子孙后代不安心，这里出过艺术家，这里控制碳排放，这里曾是名著中的外景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北城往事。
11: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8: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11: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8: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11: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2: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11: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8: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1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半程吗？是这种。
8: 对，主要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11: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了，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队长，你快去看看吧，里边那尸体都不成人样了，全是碎块。
1: 你是怎么办呢？我满脸写报告呢。
2: 什么怎么办？啊！现在你们赶快把尸块给我拼起来，确定尸源。别这么扭扭捏捏的，这还是把尸体，啊，给你们用到解剖室。这要是在原始的案发现场，你就得和这尸体同吃同住同睡觉。就你们这样还查案子，我看呢就应该把你们关在这屋里边，好好的憋几天，锻炼锻炼。
3: 哎，小吴，你俩正好，你不是学法医的吗？要不你进去看看。
0: 我是学过，可是我们研究所资源有限，之前用的都是模型。
2: 你是新来的吧？
3: 队长，忘了向你汇报了，这是刚分过来那个新同事，他姓吴。
0: 田队长，我可以实施。
4: 哎，别紧张，把你看到的全都记下了。
2: 干嘛？就知道欺负新同事啊？你长点出息。
3: 队长，我们这也是给新同事呢一个锻炼的机会。再说人家专，哎呦，
2: 还是我自己来吧。
0: 小队长，你可以把大门的钥匙借给我吗？
2: 你要干什么？
0: 您说了，出现场要经常和尸体共处一室，有的时候还要同吃同住同睡觉，所以我想提前锻炼一下自己，到里边住几天。
3: 住几天？

0: 这新来的有点意思啊。
1: 我看他能撑几天。

0: 以前学过医啊。
1: 师父当年在承德念了四年医科，还去上海学了一年法医，后来司法鉴定研究所成立，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又学了好几届痕检。
2: 那吴老还真是个杂家呀。
1: 是老人家什么都会。
3: 这刺刀是什么时候刺的？
4: 通过刀口和出血量分析，是刚开始行凶时刺的，伤口不深，也没碰到脏器。
3: 也就是说下手的时候他人还活着。
4: 应该是。
2: 吴老，有什么异常吗？
3: 这刺刀几乎是平行的，非常整齐。
2: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行凶的人

0: 会因为紧张和缺乏经验都会特别小心，如果自身没有任何危险的话，不太会上来就乱捅一气啊。
1: 凶手想慢慢下刀，那也得有被害人的配合才行啊。汪宁当时活着，他如果反抗，那凶手完全没有机会那么从容地下这刺刀。
2: 那会不会是被人打晕了？
3: 除了刀伤和捆绑造成的擦伤，死者身上没有其他被击打的痕迹。
0: 那他为什么不反抗呢？
1: 也许他失去了意识。做过毒检吗？
3: 因为致命伤是刀伤，所以只做了常规的毒物比对，确认没有中毒或吸毒的迹象。
1: 重新检测，看死者体内是否含有镇定类的药物。
3: 好，明白。
2: 师父，您怀疑他被下了药？
1: 这种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没法解释那么整齐的刀口。
0: 是我们太疏忽了，你说兜了这么多的圈子，居然忘记了下药昏迷这个情况。
4: 程马阳除了脚踝有点擦伤，腿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和我们推断出的凶手特征完全不相符。
1: 我看着马阳一双鞋子，鞋底都是正常的运动磨损，看得出使用频率很高，有的纹路已经被磨平了，但现场出现的那双鞋印纹路很完整，更像是新买的。
2: 就鞋的款式一样，鞋码也一样，又刚好和陈淑萍他们夫妻有仇，是不是太巧了点？
1: 不巧就不会是完美的替罪羊。
4: 凶手故意要陷害他。
1: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看样子咱们得多待些日子了。
2: 师傅，我再给您冲一杯吧。
1: 不喝了，再喝这胃里没地方装肉了。
4: 哎呀，吴老您是真能吃肉。
1: 吃肉有劲儿啊，要不然过几年我就跟不上你们了。
4: 哎，您这喝的是奶粉啊？
1: 不是，内蒙古鲜奶茶。里面有炒米，特别香，尝尝。
4: 我尝尝。好，
5: 周队，法医报告出来了，汪宁生前服用过含有三唑仑成分的安眠药，胃里和血液里都还有残留，剂量不致命，但足以让他昏睡过去。哦，
4: 所以这凶手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刺出整齐的四刀，从第五刀开始他就应该醒了。接着他就开始挣扎，于是后面的刀口就越来越乱。
2: 这汪宁的病历里面没有提到过他有失眠症状，应该是有凶手给他强制塞了药。
1: 我在车上是怎么跟你说的？
2: 不能过早下定论。
4: 不是嘛，我们并没有在死者的口腔里发现强行灌药的痕迹。哎，有没有这种可能，他最近情绪不好，自己买药吃了？
1: 可能性不大，正常人服药之后不会把剩下的药都扔了吧。在死者家里没有发现装安眠药的瓶子，垃圾桶里也没有包装盒，一切能证明死者服药的证据都没有。
2: 骗服？
1: 把药磨成粉末放进水里，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时候让他喝下去，很多发生在歌厅和夜总会的投毒或者下药的案子都是这么干。
4: 可是汪宁的服药地点是在他自己家里，
1: 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轻易骗他喝下掺了药的水。
6: 我觉得挺荒唐的，周队长，非常荒唐。我爱人尸骨未寒，你们不去调查，不去抓捕凶手，你跑到我这儿来阴阳怪气，问东问西，你们什么意思啊？
0: 陈总，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6: 周队长，我从来没有侧面回答过你的问题。我报案的那天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遍了，我早上7:30出门，我爱人还活着，中午开始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7: 我拜托邻居去敲门，没有人开门，我着急回到家，人就走了。贾同志，我不想老回忆这些了，我挺难受的。
1: 陈总，你怎么能确定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
7: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警察同志？那我请问您，现在怎么确定我是不是活着呢？那您说我爱人活生生一个大活人，他在我面前，你让我怎么确认啊？
1: 你爱人前一天晚上是几点钟入睡的？
7: 12点左右吧，这有什么关系啊？
0: 陈总，我们检查时发现受害者体内含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剂量不小，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失眠患者单次的服用剂量，足可以让他昏睡很长时间。你刚才说，您爱人12点就入睡了，7点多就醒了。
7: 啊，对，药效不行了，对吧？那还能说明什么呢？
8: 你对爱人服用安眠药这件事情不感到意外吗？之前你在笔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有健康状况上的问题。
7: 我不觉得失眠是健康。进。
9: 陈总，
7: 这是我律师，各位警官，有什么问题就和他谈。啊，我还有几个会，我就不送各位了。

0: 这个陈淑萍也太嚣张了，还专门请个律师当发言人，他至于吗？如果他不是凶手，确实不至于。
1: 没错，他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了很多问题了，王宁。
2: 凡有接触，必留痕迹。
3: 通知法医取证。
4: 明白。陈淑萍，你涉嫌故意杀人。

0: 布劳，血液对比出来了。布劳，你看，这办公室里血迹确实属于被害人王宁。另外，我们在陈淑萍情妇的家里找到了她多年以来职务侵占、行贿受贿的证据，还有大量赃款。他那两个情妇现在都已经交代了，说是汪宁就是想以此来要挟陈淑萍。那陈淑萍的公司年底就要上市了。
1: 所以陈淑萍才动了这个杀人灭口的心思。
0: 这跟咱们推断的差不多嘛？那肯定一样的。<笑>小林，回宾馆收拾东西。
2: 好嘞。
0: 哎，吴老，你这是要走啊？
1: 我的任务完成了，得回北京写报告去了。
0: 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一天都没休息过。明天正好是周六。
1: 我带你出去转转，就当是旅游啊！哎，
2: 对对对，
0: 别游了，
1: 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的工作刚开始。
0: 那不行，你看看咱们这个案件这么快能水落石出，不多亏了您呢。
2: 是
0: 啊，我们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不能走，不能走。
2: 周队，您就别劝了，这老头倔得很，你可说不动他。
0: 刘波，
1: 再叫一声老头，我听听。
2: 师傅，我错了，您最年轻了。
0: 不是，什么你？
3: 一点也不老，
2: 对对，您一点也不老，一点都不老。
0: 哎，你看，就是还能进步，这个，你这还能进步。
1: 老吴啊，部领导对陈淑萍杀妻一案高度重视，
3: 这个案件呢性质恶劣，侦破难度大，能在短时间成功告破，你是功不可没。
1: 嗯。
3: 这个案子能成功告破，进一步的体现出你在刑侦领域的专业性和重要性。
0: 你这个官话怎么越说起来就没完了？
3: 你呀，太着急，组织程序还是要走的。
1: 哼哼。

0: 好，你慢慢走吧。
1: 先正式返聘你重回公安部刑侦局工作，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以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的身份，继续奋斗在刑侦第一线。
0: 有年限吗？
1: 暂时没有，得看你的身体了。
0: 哼哼，我现在一顿还能吃20斤肉，
1: 吃的也太多了，想当廉颇呀？
0: 哼，
1: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声。返聘的工资只有300多，我这儿呢给你打个申请，提高待遇。
0: 不用，能让我留在局里不给钱我也干。不用打报告，咱不给组织添麻烦。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和曹姐这么大岁数，儿子也不在身边，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0: 没你说的那么紧吧，退休工资我用不完，我们俩又不花钱，局里那些小辈儿还隔三差五送奶送面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再说了，当了一辈子刑警，从干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歇。
1: 老吴啊，
0: 你怎么越老越磨叽？
1: 我说别的事儿，部里希望你啊能兼顾一些教学工作啊，不光是工大，也去各地走走，给学生啊年轻的警察讲讲课，传授一些经验。
0: 我现在出了这身膘，就剩经验了。没问题。
2: 师傅，咱们这次去内蒙古上课，您打算先回趟家还是上完再回？
0: 回不了，不顺路，内蒙古大着呢。
2: 那也总比从北京去要近些吧？
0: 时间安排得紧，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多跟警校的孩子们讲讲。
2: 您这是看哪个案件资料呢？
0: 冲州余队发过来的，徐姐让我帮着看看。
2: 持枪抢劫杀人案，我好像听过这个案子。凶手的代号叫做枪手，两次持枪抢劫杀人，一次都没抓到。
0: 确实。
2: 很复杂吗？
0: 复杂就复杂的太简单了。

0: 动作太快了，周边甚至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现场除了脚印，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根据鞋码和鞋印的深浅，能大致推断出凶手的身高体重，以及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也就只能看出这些了。
1: 可这范围也太大了，这怎么找得到啊？
0: 余队那边只能用笨办法，以现场为中心，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

0: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长征，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 但是这个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这个推断。这个人，霍，
2: 辛苦了，收拾收拾回去吧，现场保持原状，明天继续筛。
3: 好。
1: 飞哥，这是啥意思啊？
0: 昨晚你们回去以后，我跟师傅加了个班，
1: 发现了这个，
0: 就是石英表上的铁片。
1: 石英表。

0: 是炸弹上的计时器，没错，师傅推断是从闹钟上拆下来的，年龄不大，凡是能买到的所有款式的闹钟，都在这儿了。嗯。哎，陆老他人呢？
1: 师傅昨晚忙到大半夜，我跟他说在我采购的时候找个地儿歇会儿。师傅起来吧，师傅。 我买了早餐，牛肉馅饼。
2: 馅饼在哪儿？

0: 拆完了吗？
1: 然后呢？
2: 在这堆东西当中，找出所有能制造炸弹的零件、电子元件，拍样片，人手一份。
3: 明白，
1: 明白，
3: 明白。
2: 那我去仓库了。

0: 弗洛，好几个闹钟的指示灯都是这样的，您看看。这种指示灯长得都差不多，大巴车上应该也很正常吧？
1: 测过电压吗？
2: 测了1.5伏。大巴车上的指示灯是多少伏？
1: 1般是12伏。对啊。
2: 这是炸弹上的。
1: 找出由这种指示灯的闹钟，接着筛。好，
3: 这是刚拆下。哎，这个我刚才拆的闹钟当中有啊。稍等，
1: 有吗？
2: 一样的，弗朗。
0: 完全一样。
3: 这些零部件放在一块儿，几乎能拼成一个完整的闹钟。
0: 锁定出售这款闹钟的店铺，查监控，2周内的，没有线索就继续往前查。明白。那么爆炸的时候，它很可能就在附近。
3: 在附近？
0: 多年前，我协助侦办过一起发生在崇州的爆炸案，嫌疑人就专程跑到自己家附近蹲守，看他安装的爆炸装置有没有正常引爆。
3: 就是说，这种自制的土炸弹无法保证爆炸的成功率，所以凶手往往都要亲自来确认，是吗？
0: 对，
1: 我们去走访一下大巴站周边，时间就锁定了案发当天，说不定能查到可疑人的线索。
4: 行动。
3: 就是他，案发当天，在大巴站门口的酒店开了钟点房。案发前一周买了目标闹钟，案发当天又出现在了犯罪现场附近，而且他的身形和方包的嫌疑人极其的相似了，我马上安排行动。
0: 嗯。
5: 听陈队说是买凶杀人，花钱雇他的人已经被抓到了。
0: 这得多大仇啊！不但杀人，还害了一车人的无辜性命，怎么想的？他们怎么想的，那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事儿。对我们查案的人来说，不管什么理由，都不是犯罪的借口。被剥夺的生命没了就是没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剥夺者捉拿归案。
5: 师傅，这起爆炸案10天就侦破了，怎么感觉您一点也不高兴呢？
0: 这次破案，监控录像帮了大忙。摄像头真是个好东西啊！
5: 您是否？

0: 当年枪手在崇州作案，就因为小巷子里没人看得到，所以才抓不到他。当时如果有摄像头，可能他早就落网了，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了，咱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1: 现在只能盼着邓队那边能够查到些有用的线索了。

0: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用不着来接我。我骑车回家多大会儿啊？你这么一来就得溜达着，浪费我20分钟。我知道您不用接，咱爷俩聊聊天、散散步多好啊！
1: 我不爱跟你聊天。
0: 看什么呢？局里没什么大案要案，我也没啥工作，就不劳烦你老人家操心了。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老了，有案子也不找我了。我人是老了，但脑子不傻。那是。
2: 您可是咱刑侦局的老神探，前两天王局开全员大会还表扬您来着，说您从警50多年，破了上千起大案要案，没一件是错的。
0: 哼，
2: 您属实是功德圆满了。还有个枪手。
3: 师傅的睡眠质量可真够好的，电视开这么大声还能睡得着。
4: 他也就开着电视，他才能睡着，遥控器一拿走他就醒，还跟你急。
3: 哎，真是个老小孩。

0: 师傅，师傅，
1: 嗯，几点了？
0: 12点了，我这带了面包，你稍微垫一口。
1: 放这吧，待会儿再吃吧，没胃口。
0: 这么多年了，还是头一回听你说没胃口。
1: 年纪大了，有动静吗？
0: 3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南门那边快撑不住了，余队担心我们是不是找错了方向。
1: 全国通缉，他到了崇州就出不去，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他可能的藏身之地只有这儿。
0: 要不干脆大部队直接上山，把他逼出来。
1: 我们蹲不到他，是很可能他掌握一条下山的秘密通道。我们不知道路线，贸然的进山只会打草惊蛇。吃感冒药了吗？
0: 哎，你别提了，这荒郊野岭的连个药店都没有，就连这面包都是我从城里带来的。你瞧到这外边连个居民楼都没有，更别说开门做生意了。
1: 联系余队，
2: 周康再谨慎也得保证生存，为了活下去，他肯定会到山下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食物。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上下山，但是我们可以在山下重点布控。大家看，公墓附近2公里的荒无人烟，最近的商圈和市场都在这一带。周康要吃饭要喝水，必然会来这儿。
3: 我们重新布控搜查范围。

0: 你好，停一下。你好，例行检查，身份证出示一下。帮我站一下啊。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你好，例行检查。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停一下。
1: 你好，我被想开一下。
0: 你好，例行检查。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
1: 你好，例行检查。
0: 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

0: 一男子，疑似周康。
1: 二组，二组，马上赶到超市去。注意啊，嫌疑人可能带着枪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警惕。

一切正常。

0: 目标把帽子扔了，服装有变化。
1: 去吗？不，人跟丢了。
2: 别着急，注意他的体貌特征。

0: 师傅，怎么回事？就刚刚跑。
1: 您受伤了？擦伤，没事。
0: 父老，先把孩子抱走。
2: 带地图了吗？
0: 带了。来。
2: 他从这儿跑的，前面就是居民小区。
3: 三组已经往北压上走了。
2: 好，往北是三条小路，是通大道。
0: 一三四组集中盯住金海家园，不能让他上大路，听见没？
4: 注意，目标换了衣服，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衫，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
3: 你们几个往北追，重点围堵这三条路。
5: 是，
0: 我和他们一起。
4: 陆老，上我车，堵大路。

0: 发现目标。
1: 前面就进主路了，往东200米就是高速。
2: 宁川，就堵在这儿。

0: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位置。
0: 金海家园，东一条小巷。
1: 注意保障群众安全，必要时可以开枪，一组马上支援。

0: 带来多大的幸福感呢、啊？
1: 走在胡同里，迎面而来的招呼声就没停过。在柳荫街社区工作近十年，谁家有独居老人，谁家孩子上学路远，哪段路面一到雨天就积水，范丽丽心里记着一本明白账。也正因这份用心，社区里不少老大难问题逐一得到解决。
2: 人家这孩子从来我们社区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件事说我们有事要跟他说，他不管，没有。
3: 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那对于我们居民来讲，就是他的一件大事儿，一定要把我们居民的每一件小事要办好。
1: 十年用脚步丈量胡同，十年用真心对待居民。10月13号，范丽丽带着胡同里的暖心故事，走上2026北京街塑集办改革论坛的讲台。
4: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就接到了上。
3: 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治理的一些经验啊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超大城市的治理工作中，让我们的北京呢更加温暖，更加幸福。
1: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北京市15-5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发布，明确未来5年首都交通发展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将达到95%。
1: 15-57，本市将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对外构建通达可及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对内完善以慢行交通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小客车交通为补充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在通勤服务上，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1050公里以上，50米内实现公交接驳的轨道站点比例超过95%。在停车供给上，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在慢行环境上，新增美丽乡村路1500公里以上，建成沙洋路、京良路东段等道路。中心城区集中建设区道路网密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断头路实行一点一侧打通，累计完成30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养护提质。
6: 未来5年，我们坚持把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简单说就是让上班的路更顺，让停车不再难，让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出行选择。
1: 此外，围绕双智城市建设，15-5期间，北京将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95%，建设集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应急处突、决策支撑于一体的智慧交通大脑，推动经营性及路侧停车位动静态数据100%开放。
7: 我们把道路上的视频监控看成城市的眼睛，推动整个城市呢向智能感知、位速先办的人机协同时代持续发展。
1: 在区域协同方面，加速推进轨道交通22号线、京秦高速西延等工程建设，推动京雄快线与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在重点功能区保障方面，将建成轨道交通 CBD 线、1号线支线、大兴机场线北延等项目，加快京密高速2期、安利路快速化改造。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本市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智慧升级、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交通安全韧性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北京台报道。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行，届时将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出席论坛，计划举办主论坛、平行论坛共21场议题活动，以及金融科技大会、保险大会、投资大会3场专题大会。论坛年会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100余项制度技术类成果也将集中首发。年会同步设置中国香港、伦敦、巴黎、多伦多、内罗毕5个境外分会场，将举办7场议题活动，
8: 并首次将境外分会场拓展至非洲，通过举办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会议、京港金融合作论坛、中欧投资论坛等品牌活动，广泛邀请“一带一路”国家、周边国家及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国际商协会代表参会交流。
1: 北京台报道。
5: 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到访中国时，对中国月季称赞有加。

0: 几个月后，北京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这是北京月季第一次作为外交赠礼走出国门，也是北京月季育种数十年积累的一次集中亮相。一朵月季如何跨越大洋？答案就在这跨越山海的芬芳里。
1: 北京市精心遴选了20余种适宜美国气候、抗逆性强、花大色艳的品种，涵盖红、粉、蓝紫、复色、黄、黄绿、白七大色系。
2: 品种选择是第一关，我们标准非常明确，就是花要大，花要漂亮，然后花色要鲜艳。特朗普来北京的时候，他看到环陆的月季和中南海的月季，觉得非常的漂亮，花又特别的硕大，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选的品种也是能够代表我们北京的月季的最高的水平。
1: 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天坛内绚丽多彩的月季花与苍翠的古柏林相映成趣，温暖呈现中华文明和谐万物的理念。北京月季的惊艳亮相并非一日之功。2006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花卉育种团队，建成国家级月季种质资源谱、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等平台，累计培育出国家授权的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品种200余个。2025年5月，第九届国际月季大会在门头沟渠开幕，这是这一全球月季领域最高规格会议40年来首次落地中国。
3: 这次出口呢，我最关注的就一件事，花能不能在抵达的那一刻是最大最好的状态，还要跨太平洋运输上万里，难度是非常大的。为此呢，品种上我们选的是自己育的抗衰老耐蛀蝇品种，同时呢还研发了新型保鲜剂，让花持续开放开得长久。
1: 此前我国从未向美国出口过月季繁殖材料，为此海关总署成立工作专班，北京昆明两地海关与海科中心协同，将监管关口前移至种植基地，实现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闭环监管。
4: 依托首都机场海关实施的空测直通一单到底的这些便利化措施，全力的保障输美月季能够顺利通关，从而呢也实现我们从田间管控到实验室检测到现场检疫最后到口岸快速放行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监管过程，为服务大国外交贡献海关力量。
1: 如今在北京，300多公里的月季花环如项链般串起城市，从环陆花廊到国际舞台，北京月季的故事既是育种人坚守与创新的奋斗史，也是一座城市生态建设的生动注脚。
5: 此次月季赠美工作呢，充分展现了北京月季育种研发创新水平和科技实力。筹备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加强生产管护、严格检疫流程来提升月季的产品的品质。
1: 月季花寄托了两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祝愿，人们期待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也能跨越重洋，像花苗一样茁壮生长，不断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北京台报道。
6: 本学期由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在全市中小学校推广，助力足篮排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全面普及。
7: 今天一早，北京中学篮球课教学比赛激烈展开，学校在三大球教学设计中每个单元都设置了小赛季，新设置的游戏和比赛环节很受学生们欢迎。
8: 就我们同学们肯定是都喜欢去打比赛嘛，也能增进我们之间团队的配合。
9: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前面的游戏环节吧，因为比较有趣味。
7: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比赛不仅有场上球员，场边还有学生担任裁判、计时员、记录员，还有负责宣传拍摄的同学。
10: 更关注的是学生的运动能力啊，我教会了没有，学生学会了没有。现在呢可能要看他的课堂上的表现，合作呀，他可能我打得不好，但是我能不能吹个裁判呀，我可不可以组织几个同学一起去比赛。
7: 在东城区新鲜胡同小学，足球是学校的特色体育项目，除了每天一节体育课外，学校每周还会安排一次面对全体学生的足球课。
11: 可能和队友的每一次打的配合获得的进球，分享这种喜悦的感觉，让我非常享受。
12: 越发的勇敢啊，在比赛中遇到了困难或者挫折啊，孩子们也能够勇于的去战胜困难。
7: 目前，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1200节课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此外，智慧设备成为老师的科学助手，让体育课从凭经验判断转向靠数据调控。
13: 因为三大球的基础是体能，没有体能的基础，三大球是发展不好的。所以我们说的体能的黄金三角，速度、耐力、力量，在三大球中都是集中体现的。所以本身促进三大球的发展就是促进体能。
7: 北京台报道。
14: 昨天冷空气进京，带来了降雨和大风，北风带来降温。今天早上出门呀，就能感觉到体感温度明显偏凉，需要穿上厚外套了。不过北风带来降温，也带来了蓝天白云。今天北京整体能见度都比较好，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40，空气质量优。我现在在东三环，向西望去，西山清晰可见。不知道市民朋友们今天出门有没有被这一片北京蓝美到呢？
15: 今天是有这个北京秋天这种秋高气爽的气质啊，而且加上这个树木的树叶这个颜色也都分层次了啊，这是北京黄金的季节，看到特别好的风景就会情不自禁的去拍下来，然后分享给朋友们。
16: 今天一放晴，我们俩就约着一块儿赶紧来，
17: 走到这里都情不自禁的就跳起来了。蓝天白云，空气又清新，好像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
7: 未来两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有所起伏。白天最高气温在21到25摄氏度之间，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未来一段时间，早晚温差大，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西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相伴，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空气质量指数35，优。

0: 在这儿锯成一尺长三寸粗的标准碳段，整齐的码放在箩筐里，然后往外面刷成一水的红土，这才封筐入库，以备发到宫里使用。当时的老百姓都管这些碳叫红箩碳，工厂也自然就成了红箩厂了。《红楼梦》的外景地，在钟鼓楼的脚底下，旧鼓楼大街路西有个叫清秀巷的小胡同。现如今这条街跟着后海成了小资餐饮一条街。清秀巷胡同口也驻扎了不少的咖啡馆、蛋糕店，有点认不出老北京胡同的模样了。往胡同深处走，我们才发现这清秀巷是一个死胡同。就凭借这几个老门脸的点滴细节，我们敢断定这里曾经定是一处豪宅。那这清秀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莫非这大宅门里曾经住着一个清秀的姑娘？其实您有所不知，这清秀巷曾经在《红楼梦》里露过脸儿。八七版《红楼梦》有这么一段，贾母带着贾宝玉和一群姑娘们去打醮。所谓打醮，就是在道观里面的一种祈福仪式。也正是这回，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三角恋正式浮出了水面。不过没看见清秀巷的名字，电视剧呢却给一座道观来了一个大特写，清虚观。清虚观跟咱说的清秀巷有什么关系呢？您有所不知的是，清秀巷的名字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明朝景泰年间修建的清虚观。民国做寺庙调查的时候啊，这座道观还在，占地三亩余，有泥像33尊。而这是我们2013年在清秀巷的一户居民家拍摄到的画面。
1: 在那家大院里头，这是那楼里。
0: 这清虚观的石碑在清秀巷里可找不着，得绕到道观的另外一边。在鼓楼西大街的一个院里发现了一片菜地，拨开菜叶，我们找到了一块倒在地上的石碑。仔细辨认，这块石碑上还真能看到清虚观碑记几个字儿。这块碑是明朝大学士胡莹题写的，也就是被明成祖朱棣派出去寻找建文帝下落的那位六朝老臣。话说到这儿，清秀巷里面曾经是清虚观，板上钉钉了。可众所周知，这《红楼梦》从人名到地名都在真亦假时，假亦真，凭什么说这清秀巷里的清虚观正是《红楼梦》里提到的那一座呢？红学专家们是这么推测的。《红楼梦》原著里面描写，前脚贾老太太都到了清虚观，后面坐车的丫鬟刚刚从府里开出来，这种浩浩荡荡的声势一般也就皇帝祭天才能有。而贾家这排场似乎不是因为仪仗队人多，而是纯粹因为大观园和清虚观离得近。红学家们有一派认为，如今的恭王府就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原型，而清虚观离什刹海也没几步，刚好吻合。再加上曹雪芹描写的清虚观个头不小，有山门、二门、钟楼、鼓楼、大殿和二进院，和现实之中的清虚观规模建制都差不多，更让清秀巷成为了《红楼梦》的外景地。这里明星扎堆澡堂子，这里饭店里面搞软禁，这里天桥还能斜着走，这里斗鸡场也能教育人，天坛是鲁班托梦建造的，这里是全民集资搞印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南城故事。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香、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1: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相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0: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2: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3: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2: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未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4: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5: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4: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2: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七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五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三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0: 气象预报是守护民生安全的重要屏障。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6: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预报服务必须始终在线。特别是遇到像暴雨、台风、强对流等这些灾害性天气时，我们要提前发出预报预警。对我们来说，精准预报不是一串数字，而是守护百姓安危的郑重承诺。
7: 在25年气象生涯中，2023年华北特大暴雨预报是张芳华印象最深、压力最大的一次攻坚。当时团队研判出京津冀部分地区2-3天降雨量将突破600毫米，远超北京全年平均降水量，极端强降雨或将引发严重险情。
6: 当时我们研判华北地区2-3天的降雨量就有可能达到600毫米，而北京平均一年的降水量也才500多毫米。最终果断发布了中央气象台时隔11年以来的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事实证明预报完全准确。当听到群众在暴雨前安全转移的消息，我们心里那块大石头才算是落地了。
7: 近年来，我国基本已建成了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数值预报技术也快速发展。风雷、风清、风顺等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的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强对流天气预警的平均提前量达到了48分钟，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公众覆盖率也达到了99.68%。北京台报道。
0: 昨天冷空气进京，带来降雨和大风，北风带来降温，也带来了蓝天白云。今天北京整体能见度较好，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40，空气质量优。而未来两天北京的天气则以晴为主。
8: 光自己的积蓄，民警在刘某的家中找到了被盗物品共计16个。刘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而下面这位贪小便宜连别人家放在门口的蔬菜水果小推车

0: 切除胆囊会影响消化，也有人会迷信保胆取食或网传的排食偏方。对此啊，四川大
1: 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明天的气温持续低迷，后天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升。好在呢，这两天的风力不大，总体有利于户外出行。另外，目前正处于寒露节气，冷空气活动频繁，大家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秋季昼夜节律的变化。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天，2026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民本民生，以人为本与诉求驱动城市治理新形态平行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
4: 本次平行论坛由通州区委区政府、北京大学共同承办，重点探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探索城市治理新形态，
5: 落实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把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4: 论坛议题还覆盖人工智能城市治理、民本转化民生制度、市民诉求响应机制，围绕多元视角下的市民热线善治革新展开对话，探讨如何以民本理念破解民生治理难题。
6: 最早的政府如何响应民意的诉求，到后面呢，怎么去转化成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再到呢进一步的实现这个智慧城市的治理，觉得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7: 特别是利用多模态的智能感知来感知需求，通过高效的执行来完成问题的解决，同时通过复盘，通过每月一提来总结共性的关键问题，从制度上实现未输先办，在世界提供了北京方案。
4: 是一个极具变革性的项目，它看起来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来识别人们的需求，回应他们的投诉，同时采取主动治理的姿态来解决民众的诉求。如果政府能够证明他们有效回应了问题，那么他们就会赢得公民的信任。本场论坛为接速集办学术研究和改革实践提供了新视角与参考。通州区将持续深化民本治理理念，优化工作机制，坚持有解思维，强化难点问题攻坚，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为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贡献更大力量。
8: 印象最深的是，城市治理不能只看纸面标准，要共情群众诉求，兼顾法理与人情。
9: 我也希望能够把学到的知识和基层实践结合在一起，坚持有解思维，多从工单中找共性，推动主动治理，实现市心双解，
10: 把更多问题解决在诉求发起之前，实实在在办好群众身边的小事急事，在基层岗位上把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做深做实。
0: 北京地铁1号线土桥站、临河里站周边6处绿亭融合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近日正式投用。
11: 新改造好的停车场里，停车单元与绿化带错落排布，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指引标识一目了然。曾经乱停乱放的车辆被有序引导至复合型绿化停放区域，行人和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畅通行。而在改造前，土桥临河里地铁站周边长期存在非机动车乱停占道、车位缺口大、通行拥堵等问题，是困扰周边数万群众的出行痛点。两站1公里范围内覆盖30个社区、7.3万常住人口，工作日合计日均客流量超过3.8万人次，早晚高峰非机动车停车需求近1850辆，但车位仅有200多个。
12: 人也比较多，那会儿就是大家停车的时候老找不到停车位。
11: 为破解治理难题，临河里街道多方联动开展专项改造，街道领导带队多次在早晚高峰时段深入站点实地调研，总结出到不了、看不见、停不进、取不出四大痛点，同时主动联动区交通委、区园林局等多部门，通过多次联席研讨，

0: 流量监测、民意摸排，敲定绿亭融合改造方案。
1: 街道秉持着改造绿地占比保持在50%以上，
0: 在各部门协同发力精准推进下，临河里站和土桥站周边共改造提升园林绿地空间6200多平方米，采用生态间隔式设计，在保障绿地占比不低于50%的前提下，新增规范非机动车位1878个，其中土桥站增设车位1218个，临河里站增设车位660个，有效补齐了停车资源短板，
2: 比较规整，然后就是位置也比较宽敞，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停车位置，然后现在环境也显得比原来整齐很多。
3: 不仅是为了绿而绿，为了停车而停车，看似普通，但是对这个老百姓呀，对咱们土桥的这个形象呀，这个改观很大。
0: 眼下不只有绿亭融合，更有长效守护，临河里街道还牵头推动建立交通、园林、社区、社会企业多方协同的闭环管护机制，构建全周期管理模式，实现停车不毁绿、增绿不碍行。如今地铁口秩序井然，绿意盎然，通行畅通，居民家门口的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升级。
4: 10月11号，在路上全民健身足球潮流体育嘉年华拉开帷幕。
5: 曾经的荒地，如今变身生态与运动相融的户外空间。今天，鹿城镇天然草坪足球场正式启用，足球赛场、潮流运动体验区、多元特色市集同步开放。
6: 变化太大了，以前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这边是一片荒地，这个再次来，然后周边配套都有了，特别好。
5: 活动现场还搭建起跨区域交流平台，通北协同杯8人制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来自副中心以及三河、大厂、香河等北三县的17支队伍参赛。便捷的交通、优美的场地，吸引不少河北市民跨区域前来观赛游玩。
7: 因为香河离通州太方便了，太近了，没想到这边的这个硬件设施现在这么漂亮，以后也会经常来。
5: 赛场不只属于参赛球员，八大趣味潮流运动项目、乐队演出、啦啦操表演轮番上演，不少家长趁着周末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体验户外运动的乐趣。
8: 玩颠球，然后就投篮球，还有画笑脸，然后还有跑酷。
9: 就是有了这个场地之后，我觉得就是每周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带着家里边人一块儿来这儿玩一玩，踢踢足球，我觉得挺好。
5: 这片足球场由镇集体林场就地打造，低成本建设，低门槛开放，让生态花海从单一观景升级为可运动、可休闲、可办活动的多功能公共空间。
10: 我们鹿城林场的职工首撮建设的低成本标准化足球场，我们这个以低成本、低门票来吸引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到我们空间来，这样的话能保证更多人的就业，保证更多老百姓的增收。
5: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8号，后续每周末还会继续开展足球淘汰赛、街舞、音乐展演等特色活动。北京台报道。
4: 依托南水北调对口协作纽带，北京市通州区与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持续深化文旅产业协同发展，立足两地文化资源优势，以武当一梦演艺项目、太极湖景区提质建设为抓手，推动客源互送、品牌共建、产业共融，两地文旅合作迎来新机遇。
11: 武当一梦演艺综合体项目正是两地产业协作落地的标杆成果。由北京企业参与投资打造的这一文旅项目，落地运营首年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线上传播热度破千万。沉浸式演绎深挖武当文化底蕴，成为武当山夜间文旅消费核心打卡地，补齐了当地夜游经济短板。
12: 开心，今天特别的幸运，我觉得能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一起，我特别开心。
11: 依托太极湖优质山水资源，两地持续探索康养、度假、研学融合发展路径，借力通州平台优势，武当文创、武当武术、南水北调思政研学产品走进北京。通州区还将武当山设立为劳模疗休养基地，组织首都劳模职工赴武当康养度假，让生态康养资源惠及首都群众。
13: 在通州呢，我们还设立了武当武术北京推广中心，打通了京津冀客源的市场化通道， 尤其是武当功夫团多次赴京展演，武当武术亮相了北京副中心马拉松。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向马拉松的1.2万名跑友推出了跑赴马游武当的免票优惠政策。
11: 随着西石高铁全线贯通，北京与武当山时空距离大幅压缩，两地文旅合作迎来新机遇。通州与武当山将继续打好研学牌、融合牌，合力打造大运河加武当山精品文旅路线，推动两地从客源互送走向产业共融。
4: 经历过大风天气之后，未来两天啊，北京天气晴朗，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保暖。那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4: 生态环境改善引来鸟类稀客造访，
15: 后来也是找了大概得1个小时，它就躲在那个荷花里。
14: 珍稀物种频频打卡，通州成为鸟类宜居天堂。
16: 森林覆盖率呢，从原来的28.39%提升到了34.62%。
14: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完成了全域首期水生态专项监测，覆盖全域14处重点河湖点位，摸清鸟类、鱼类等生物家底。观测到鸟类98种，鱼类14种。近年来，通州区域内11条大小河流水质整体提升，滨水空间建设焕新升级，为鸟儿们提供了满分居住环境。
17: 副中心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国试考断面水质稳定达3类以上。
14: 易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是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志愿者。近几年，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许多野生鸟类。大运河畔绿心森林公园是易建常去观鸟的地方。
15: 比如大运河森林公园，今年森林公园做了彩叶树种的变更，把冬季的结果的，比如说像白蜡呀这种彩叶树种多增加，这样呢对冬季的鸟类留下过冬是特别友好的。
14: 易建告诉记者，鸟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他们的定居与经停可以视为环境变化的风向标。只有食物丰富、水源充沛、生态环境好的湿地区域才能成为其栖息地。前段时间，易建和爱鸟会的孩子们在通州宋庄旭志红二期水域观测并记录到了素有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棉蝠，刷新了通州区鸟种记录。
15: 后来也是找了大概得1个小时，它就躲在那个荷花里。这个片区里的生态特别好，有高大的乔木，还有停水的植物。我们现在记录鸟类已经记录了200多种。
14: 近年来，通州区坚持生态保育，通过加强栖息地保护、中小河道治理、水系连通工程建设等措施，为鸟类多样性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空间。全区218处小微湿地填补了大型湿地的生态空白，打造出浅滩、水域、草地等多样生境，共吸引382种各类珍稀鸟类来做客。
16: 10年来，全区的绿色颜值持续攀升，森林覆盖率呢，从原来的28.39%提升到了34.62%。绿色空间紧紧围绕两带一环一心徐徐展开，东西部的生态绿带已现雏形。
14: 今年，1000余只西伯利亚银鸥在北运河榆林庄闸、潮白河姚不动村等地集群现身，游鼻天鹅、卷羽鹈鹕等老朋友也再度归来。如今，通州区已形成暗线叠翠、飞鸟逐波、鱼翔浅底的丽融的生态底色。
18: 人工智能的加入，为什么能让原本靠经验试错的机床调试，在温度、震动、工况变化中重新守住微米级的精度？机床和人工智能的协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科学原理？本期科技新视点对话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副研究员王东，看他如何用智能方法让工业机床自主决策，跨越从实验室到应用的鸿沟。

0: 您研究的这个领域，它有一个名字叫工业母机，它到底会有哪些影响？
1: 数控机床呢，被叫工业母机。我们的衣食住行所用到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物资，都是由各样的机器来生产制造的。那么这些生产机器的设备，都是由我们的机床去加工制造的。所以我们说它叫工业母机。
0: 那工业母机是不是它的某些性能特别的优异，就能够？

0: 决定它生产出来的其他的机器才能够特别的好用。
1: 是的，我们从工业母机诞生的第一天起，精度就是它最核心的一个指标。那我们现在主要运用的这些高端的数控机床，它的精度都是

0: 嫌疑人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通过这个案子呢，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市民朋友，停放电瓶车一定要把车辆停放在监控底下或者是在有人看管的地方，而且不要马虎大意，一定要把车辆上锁。
2: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电动自行车闯快速路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深圳交警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然而仍有人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对于这类交通违法，交警部门绝不姑息。
0: 事情发生在广东深圳，这一幕发生在10月5号下午，六辆电动自行车组团在车流密集的南平快速路行驶，交警发现后立即启动视频溯源追查。
3: 在高速密集车流的南平快速路行驶约10公里，穿插变道变换行驶队形，遇交警铁骑招手示意停车时还变换车道加速逃离，性质恶劣。
0: 经了解，涉案六名人员驾驶电动自行车从龙岗区出发，途经梅关、南平等高快速路，准备前往南山前海方向。目前涉事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警依法扣车，并对本次违法行为的一名组织者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对其余5名参与人员作出行政拘留5日处罚。
3: 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限制或者禁止通行的区域、路段、时段通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处以2000元罚款。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高快速路上实施翘头、飙车等违法行为的，以扰乱公共秩序，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予以拘留。
0: 下一步，针对电动自行车闯快速路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深圳交警将通过路面链路式严查、隐形战车巡查、视频溯源等多种手段，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3: 快速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电动自行车违规闯入，极易引发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是极具危害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为了追讨债务使用非法手段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最近江苏扬州广陵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0: 2024年5月，江苏扬州市民陈先生忧心忡忡地赶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长期被他人精准定位跟踪，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4: 对方姓周，他总是知道我在哪里。
0: 民警详细了解情况，陈先生早年因投资失利与周某产生债务纠纷，双方虽已达成还款协议，但是周某频繁带人上门催讨债务，这让陈先生和家人身心俱疲，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
4: 感觉身上就像被安装了定位器一样，总能被找到，就算我出差在外地，他也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0: 经查，2024年，周某在一款名为“极速定位”的非法网站上付费注册成为用户。随后，他借用网站提供的技术，精心编辑包装网友感兴趣的文章、短视频，并制作成各类小程序链接，诱导他人点击，进而窃取对方实时精准的位置信息。
5: 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定位人。那么被定人点开链接后呢，手机上会弹出是否允许获取你位置的这样一个提示。那么如果被定位的人点击这个允许获取，那么网站程序的后台就可以获取被定位人点击链接时的精确位置信息，并且在被定位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获取的精确位置信息提供给周某。
0: 据了解，周某不仅长期利用该非法程序偷偷获取陈先生的实时行踪用于讨债，他还混迹于网络，有偿提供非法定位服务，以此牟利。
5: 2024年5到7月期间呢，他为了谋取利益，就是利用极速定位这个程序呢，专门提供就是定位他人的服务。这期间呢，他是非法获取了公民精确位置信息300余条，非法获利19000余元。
0: 办案人员根据周某交代的线索深挖彻查，成功锁定并抓获极速定位非法网站的搭建者彭某。
5: 彭某呢，他其实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技术骨干嘛，他为了自己就是说再赚点外快吧，然后就编写了这个极速定位的一个网页程序。他可以呢，就是通过发送这种文章、图片、音乐等链接，获取他人的实时定位信息。该程序通过充值会员的方式进行的推广使用。
0: 经查，彭某身为网络技术从业者，明知违法仍利用专业技术搭建非法定位平台，通过会员充值模式对外推广，大

0: 次招揽用户窃取公民的行踪轨迹。截至案发，他累计窃取公民精准位置信息6721条，通过会员充值非法获利4.6万余元。今年9月，广陵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彭某、周某两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法院综合二人犯罪事实、涉案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分别判处两人3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1: 这个案件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在点击这些链接时，尤其是说这个链接如果要获取你的精确位置信息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信息，十分的谨慎。
0: 网络技术改变生活，但使用边界不容突破，从业者应当坚守法律底线，而非利用专业优势钻监管的漏洞，侵害公众权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小事亦是安全大事，大家不要随意点开陌生链接，谨慎授权位置、相册等敏感信息，以筑牢自己的网络隐私防线。
2: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讨债人周某呢，通过了非法的手段来套取了对方的定位，最终呢也导致自己锒铛入狱，可以说真的是得不偿失。那这个事儿呢，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啊，这个债权人如何能够合理合法的去讨债的一个法律红线。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胡丹律师。你好，欢迎胡律师。
3: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我想问一下哈，咱这个讨债人周某呢，他明明是其实是本来是自己有理的，为什么最后会给他定性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是不是他在当中有牟利这个行为，是定罪量刑很关键的一个标准呢？
3: 首先呢，这个合法的债权啊，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周某，他是通过了一种不合法的途径，然后来主张他合法债权。所以说的犯罪。那么到本案的具体的情况是说，周某呢，他去这个引诱陈先生点击链接，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陈先生的这个位置，那么构成犯罪，因为他诱导这种行为属于是非法获取的一种行为。
2: 嗯，
3: 那么陈先生的位置信息属于个人的隐私，所以说他就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至于这个罪是否以获利为目的，不一定。
2: 嗯，
3: 因为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如果你自己获取了使用，情节严重也构成犯罪。如果你获取了然后又对外出售，相当于把别人的隐私当成了商品进行了交易，会加大它的社会危害程度。啊，同时呢，如果你这种获利要多的话，它也是在量刑中的一个重要考核的标准。
2: 也就是说对罪名的这个定例没有影响，但是对量刑绝对是有影响的。
3: 是的。
2: 那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有一个当事人叫彭某，只是自己利用一个兼职的时间呢，做了软件，然后呢可能是发布到了一定的平台，那么最后给他是怎么样来定罪量刑的，怎么定性他的行为？
3: 彭某的行为呢，他表面上看他是没有去实时定位跟踪别人，但是呢他的行为是为犯罪搭建了一个平台。那么呢，他明知道很多人会利用这个平台去获取别人的信息，他还对外进行出售，对平台进行维护，那就相当于他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工具，然后搭建了一个通道。所以这个人民法院判决彭某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了他3年有期徒刑，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2: 我觉得哈，有时候法院呢也会要求，比如说你要讨债的人，你自己要提供一些就是需要还钱的人的相应的个人信息。那么另外呢，就是确实人家欠钱不还的时候，有很多人很着急，有时候会就采用一些比如说跟踪啊、围堵啊等等的一些方式，一不小心可能就让自己摊上官司了。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债权人到底怎么样能够合理合法的讨债呢？
3: 在司法实践中，正常的讨债的维权途径，那么我们总结以下几点。第一点呢，你先固定证据，把你手中持有的合同、借条、微信聊天记录都把它收集好。然后呢，第二步呢，再获取新的证据。如果我们这些个证据不足，那我们可以继续给对方发信息、打电话、录音，通过这种合法合规的手段获取信息。固定完证据，获取了新的证据之后，那么下一步我们把它第三步就是要去发函催告他，是吧？你不给我，我要起诉你了。那么如果有机会还进行一下协商， 如果协商也不成，那就立马进入诉讼。第四步呢，诉讼完了以后，法院就会大概率会出你胜诉的判决嘛。那么你拿到判决，立即申请执行，对吧？不要拖，有的人拖得很久，过了两年，法律就不保护这个生效的判决。那么第五步呢，就是执行过程中，那有的人他还不给，那我怎么办呢？那你就搜集他有没有可执行能力，如果他有财产拒不执行，那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向公安机关要求追究他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的这个罪，我们叫俗称拒执罪，啊，这是我们的这种合法维权的，这么五步吧，啊，我把它总结出来的。
2: 嗯，好的，谢谢胡律师的点评。所以说我们呢，这个一定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来追讨自己的债务，否则呢，这些哈、啊、用所谓的这些老方法来对付老赖呢，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自己的案底。
4: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最近在四川绵阳发生了这么一起高危的反诈警情，受害人账户里面有100多万存款，随时都有可能被骗子转走，情况十分危急，普通劝阻方式已经行不通，现场民警就做出了一个比较硬核的举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5: 这个六十号找得到啊。
0: 近日，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花园派出所接到一条高危反诈预警，辖区居民朱婆婆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银行卡里的存款随时有可能被骗子转走，情况十分紧急。接到预警之后，派出所民警一边电话尝试联系朱婆婆，一边火速驱车赶往老人家中。
6: 我当时收了几个红包在那买，我就
7: 是
6: 就
7: 很
6: 干
7: 干净净。你手机呢？
6: 在哪儿？
5: 哎，高管高管去看，高管去看。
0: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朱婆婆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完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黑屏，也没有办法正常关机。
6: 那糟了，他是不是转了钱了呢？
5: 你屋里的 WiFi 呢？关了。
6: 关了哈。
5: 你是哪里？你是连的 WiFi 是不是？
6: 哎，
5: 高管 WiFi 关了。
6: 完了，我去了刚才。
5: 拔了。你不是就这一个 WiFi 吗？
6: 嗯嗯。
7: 没连其他 WiFi 吗？
6: 还有
5: 那还
6: 有一个。
5: 哎呀，你搞快嘛，在那儿嘛，搞快。
6: 这儿。那我已经弄了这么久了，在咋办？
5: 直接拔了。
6: 那他们钱都是。
5: 搞快，先不要说那么多，先把车了。
6: 这儿，
7: 我电源拔了。
5: 还有没得 WiFi？
7: 没 WiFi 没得，手机还连 WiFi 没得。
6: 我得了。
5: 这个手机还有没得啥子其他的卡槽？
7: 还没其他上网的功能。
6: 没得，就这个。
0: 民警第一时间拔掉手机 SIM 卡，关闭了现场所有的无线网络。可即便是这样，手机还能通过之前保存过的历史热点自动连上网络，依旧处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之中，资金被盗转的风险并没有解除。
5: 取了电话卡过后呢，我们就发现那个手机还是在操纵，然后就在屋头的两处WiFi 给它断掉。发现他的这个都还是在被操控，所以我们怀疑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哈，不法分子将他的手机连接在公用 WiFi 或者是其他家里面的 WiFi 去了。也问了哈他银行里面的这个现金存款相当多，当时定期有一个事实，两个银行卡的合起有七八十万。有没有啥东西？手机
7: 贵重？
6: 不贵重。
5: 我东西砸了。
7: 砸了。
6: 咋了？我要重新弄噻。
7: 你要现在手机还没我们还没解除控制，一直都被对方控制到的，晓得不？
5: 还没解除控制啊！现在
6: 那咋办呢？
5: 就是我有的办法，就是把砸了。
6: 砸了，那我怎么打呢？现在
5: 打啥子嘛？你卡在你那儿？
6: 我不是另外买个手机。
5: 哎呀，砸！
0: 为了从根本上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链路，民警果断将这台被入侵控制的手机现场损毁，彻底断绝设备的所有数据传输通道。
7: 你让他操作，让他操作好久了。
6: 你有
5: 打一年的电话，
7: 打电话把你银行所有卡，
5: 所有电话全挂失。
6: 挂失了，他怎么出去了？你管他？
5: 先挂失嘛。
7: 失嘛，哎呀。
6: 我也不晓得他们打的嘛，关键。
0: 完成物理断联之后，民警马上协助朱婆婆对涉事银行卡办理紧急挂失。
8: 哎，你好，我想对这个电话卡号码名下的所有的健康银行卡都挂失。
0: 整套处置流程紧凑高效，环环相扣，没有给诈骗分子留下一点作案机会，成功的保住了朱婆婆卡内的百万元存款，资金分文未少。
5: 然后后头去银行去核实，他的那个定期已经转出来了，转到那个活期存储账户啊，正在往出转的时候，被我们给拦了。他是说他的抖音开通了一个服务，哎，每个月扣800块钱。像老年人呢，他就听到这些，他心里就犯怵，就怕，就说喊东点西点，然后就下载了一个这个远程操控的这么一个 APP， 他一点进去，他其实自动就下载了。下载了过后，有个同频过后呢，他的验证码只要一过去，他手机就没法了。
0: 事情过后，朱婆婆的女儿田女士专门来到花园派出所，送来一面写有“人民好警察，百姓守护神”的锦旗。她感慨，如果不是民警及时上门处置，母亲的这笔养老钱很可能就全部损失了。警方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凡是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不明二维码下载软件，并且要求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

0: 将账号绑定手机号更改回其本人手机号，并修改密码，致使买家无法继续使用该账号。
1: 事情发生在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接到报警后，

0: 它的不正常。
1: 据了解，正规国家电网充值都是及时到账，而这个团伙的充值却要等。
2: 说放在家门口的水果蔬菜和买菜用的小拉车不见了。没过多久，小区其他业主也开始反映丢了东西。
3: 随机性的进入小区内某个单元，乘坐电梯到达这个楼顶部，逐层沿着这楼梯往下走，看见呢某家某户门口有东西的，就捡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拿走了。拿的物品数量确实比较多，两个人也抱不过来，同时也把这个业主门口这些买菜车给顺走了。
2: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锁定了两名40岁左右、身高1米6多的女子。她们进小区的时候背着包，离开小区时，两人一人拉着一辆小推车满载而归，随后便上了一辆出租车。通过两人的行动轨迹，民警很快在房山区将嫌疑人冯某和黄某成功抓获。从接到报警到抓获嫌疑人，仅用了不到24小时。
4: 主要以吃的为主，我咱俩也不缺穿的。
3: 两个人啊是朋友，俩人也住一块儿。那当天是在辖区这儿遛弯，看到有一个小区这个景色比较好看，就进去想看看去。看的过程中呢，想起家里没菜了，想去楼道里看看哪家哪户门口有没有菜，顺两根葱拿点菜。在拿的过程中呢，发现这门口什么都有。
2: 据了解，冯某和黄某两人在天宫院附近打工，因当日下班较早，临时起意钻进了居民小区碰碰运气。居民放在自家门口的豆角、黄瓜、芒果等水果蔬菜被他们用车拉走，未收取的快递被当成了盲盒。两人拆开后，将化妆品、衣服等自己心仪之物窃为己有，用不着的物品就随手抛弃在了楼道内。随后民警从二人暂住地起获了全部被盗物品，经鉴定，被盗物品共价值1400余元。冯某、黄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行政拘留，被盗物品已经发还给失主。
5: 您好，派出所的，给您发还您被盗物品。
6: 真没想到，哪有这么快的？太快了，一个破了，真棒！这警察真不容易。
1: 这些物品都是民警从张某家里起获的，在清点赃物时，民警都惊呆了：勺子、叉子、茶壶、水杯、调料瓶、花露水，足有100多件。而让人更加无语的是，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张某竟然这么说：“
7: 没注意，我就那个没有值钱的。
8: 啊”你还乐呢？
1: 有多位居民向朝阳公安分局麦子店派出所报案，说他们放在门口的快递包裹被偷了。通过查看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作案的正是张某。
8: 你搁哪儿去了？那东西是屎了还是干嘛了？
7: 我都想不起来是什么。
8: 想不起来是什么？什么时候拿的？
7: 我都忘了。
8: 你都忘了，这是第几次啊？
7: 我都忘了。
1: 张某每月拿着几千块钱的退休金，也算是衣食无忧。那么，张某为何去偷别人家的东西呢？
8: 那这住多少年了？
7: 我15年住的。我不懂。那
9: 个、别不懂，是谁的东西？那放在那，您比我都懂。大道理我什么都不用您讲了，啊，您比我明白。
1: 据张某交代。他之前在饭店用餐时，将一个调料瓶带出了饭店，事后发觉没什么事儿，他就觉得顺手牵羊偷些小东西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引起别人的重视，于是他便变本加厉，对容易被人忽视的小物品、餐具、茶壶、茶杯等下手。
8: 这裤衩是你捡的？是你从那快递上拿的？是人快递你给拆开了是吗？是不是？
7: 是。
1: 看似是拿了点不值钱的小物件，实则不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2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被认定为多次盗窃，涉嫌盗窃罪。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10: 这怎么拿人东西了？我家
11: 东西呢？
10: 你说说，这儿
11: 拿出来。这什么牌的？这是？是这家吗？
10: 是。
11: 这是一家品牌店，每天店员会对店内的物品进行盘点。通过盘点，店员发现少了2件衣服，价值1000多元。店里规定呢，丢失的物品店员需要自行赔付。
1: 这家店铺位于大兴区某商场内，平时客流量不多，为了节省开支，店内只有3名店员轮流上岗，人防及物防设施也不完善。
11: 发现在下午1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在路过店铺时，发现店铺无人看管，走到离店门口最近的货架，迅速拿走了2件衣服。
12: 周围人看体貌特征，衣着什么的都穿长裤了，他穿一短裤，这还挺明显的。
13: 进出翻上也就有1-2分钟。
12: 抬头一看，没有人，赶紧就蹲下搜。

0: 据店员回忆，事发时自己正在仓库清点货物，卖场内空无一人，因为装有监控，所以并没有在意。民警通过走访调查，很快有了这名男子的线索。
1: 这名男子为一名饭店的临时工，但到该饭店进行核查时，发现他已经离职很多天了。后经多方查证，我们发现这名男子在香山附近打工。
2: 一边夫人拿两个走了，我
3: 为啥拿衣服啊？给钱了吗？
2: 不给钱。
3: 为啥不给啊？
2: 当时也没想好。
0: 杨某是一名厨师，但由于厨艺不精，频繁的更换工作，当天他来到商场溜达，路过品牌店时发现卖场空无一人，便临时起了贪念。杨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行政拘留。
4: 王女士的父亲住在北京市丰台区，老人呢一直一个人居住，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王女士就帮父亲啊找了一位保姆李某。没想到这位李某不但服务没做好，还盯上了老人的账户。
0: 王女士的父亲家住北京市丰台区，一直独自居住，因岁数较大，身体不便，便想找个保姆照顾一下自己的生活起居。2014年，他在小区经人介绍找到了保姆李某。
5: 我父亲就说比较同情他吧，说的就让他在这干吧。
0: 时间一久，王女士的父亲对李某愈加信任，生活中的一切开销也都交给对方负责。
5: 后来呢，取工资什么的比较不方便，所以让他去了。
0: 王女士说，父亲一直有买理财的习惯，之前会跟李某一起到银行办理，腿脚不方便后便交由李某负责。可临近理财产品到期，王女士在对账时却发现了问题。
6: 春节的时候，然后咱们这个嫌疑人回家回老家过年，然后呢这个子女就去照顾这个被害人，然后就是说捋捋被害人的钱，捋捋他的账，结果一捋就发现有这问题，就是觉得这个钱数明显不对，少的比较多，大概是14万左右。
5: 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没报警，就是等着保姆回来以后，我们去跟他谈的，就是问问他怎么个情况。他承认，最后跟他说的是他退回了我们，我们也是念他说的，哎呀，他这个家里这个情况嘛，哈，你能退回来就算了。
0: 面对王女士的质问，李某当场承认钱是自己偷的，并写下保证书，表示会在一年内全部还清。可是直到约定期限，李某也未如数归还钱款。迫于无奈，王女士向警方报案。
7: 他钥匙就在那裤兜里头，完了我就从那裤兜里拿出来的。
8: 他能看出来吗？
7: 看不出来。我
8: 偷10000他也看不出来哈。
7: 他不查他钱，
8: 就一开始是这个手段是吗？就是从家里偷现金。
6: 因为这个老爷子不是有取现金的习惯吗？他是把现金放在家里的抽屉里，他趁这个被害人洗澡的时候，把他那钥匙从裤袢上拿下来，然后进屋把现金拿了。一开始好像是拿了10000块钱，是一个整捆的。他说，结果拿到这个现金以后，发现这个还是没发现，就尝到了甜头了。
0: 李某今年52岁，2022年3月被警方抓获归案。而就在其落网的2个月前，王女士的父亲刚刚去世，此时的她对自己盗窃财物的行为后悔不已。
7: 老人对我就像自己闺女一样，人很好，特别好，真的。
8: 拿人的钱干嘛了呀？
7: 当时孩子有病。
8: 啥病啊？
7: 那病我也说不好是啥病。
6: 他当时说他儿子病了，病挺严重的，需要看病。但是从转账上来看，从流水上来看，他是拿去买理财了，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种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哈，要给儿子拿钱或者是怎么样。
0: 检察机关查明，2019年底至2021年1月间，被告人李某利用其在被害人家中当保姆，能够接触操作被害人银行卡之便利，私自以银行卡转账、现金取款、盗取家中现金等方式，窃得被害人钱款共计12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之规定，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检察机关的努力下，李某的家属向被害人王女士一家代为退赔了剩余的全部被盗钱款。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4: 这一声啼哭呢，真是高原上最动人的声音。10月10号，青藏铁路 Y839次列车走到海拔近5000米的位置，一位孕妇是突然剧烈腹痛，出现了临产的征兆。列车员赶紧把卧铺6号车厢隔出临时产房，同时联系调度，申请绿色通道，协调120在下一站待命。这深圳理工大学总院的产科医生谭雪琼和两位医护人员也赶来，列车工作人员在旁边配合安抚鼓励。11点47分，男婴出生，母子平安。12点17分到站，36分被送上120。这就是专业，更是速度，也是一群陌生人的托举。高原缺氧，但绝对不缺爱呀。把盘山公路当成赛道，这不是酷，这是拿命在赌啊。浙江宁波奉化晚上8点，6辆车是沿着盘山公路你追我赶，弯道不减速，直道猛加速，并排还抢道。这一段路啊，限速40，正常要至少25分钟的车程，他们只用了12分钟。目前司机被集中约谈，依法处罚，记6分，罚款1200元到1900元。这跑山可以，竞速不行。山路不是赛道，公共道路更不是游乐场，别让跑山变成跑命啊。有人放假进山呀，是看风景，有人进山替我们捡垃圾。浙江嘉兴的左先生国庆后3天，带着42位队员在台州3座山清运垃圾4969.6斤，约2.5吨。山里垃圾是五花八门，有被子，有帐篷，有菜板，有吃剩下的火锅、菜刀，还有睡袋。有队员就因为扛这个吸过水的被子，结果腿抽筋，倒在镜头前。左先生说，2年时间，他们走了66座山，捡了6178袋垃�圾，总共有8万多斤，约41吨。1500名志愿者参与，工具呢自购，运费呢自付，没有报酬。清理垃圾解决的是老问题，而更多人不再知道新问题才更值得期待。无痕山野不是口号，我们下山时多带一袋垃圾，他们就能少弯一次腰啊。成都交警通报说，9月28号深夜，在成华区的和泰路，张某某驾驶摩托车

0: 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注意佩戴安全头盔，提高安全防护意识。
1: 大型车辆上路，请务必看清楚限高标志，准确掌握车身高度，别让浮躁大意导致灌体被卡、进退维谷的情况。
0: 这里是凌晨4点多，三环路上的十里河桥下。此时我们看到桥下方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水泥罐车。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想要赶紧通过前方的十里河桥，可他却忽视了对限高标志的观察，结果罐体被限高梁紧紧卡住，遭遇撞击震动的交通信号灯出现了短暂频闪的情况。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对于车身的准确高度并没有掌握，再加上浮躁大意的心理状态，导致自己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尴尬地坐在一旁的台阶上，心中的后悔不言而喻。这会儿他只能通过给几个轮胎进行放气的办法，才能让水泥罐车慢慢脱离困境。当这辆水泥罐车停靠在路边时，我们看到罐体的顶部位置与限高梁相撞后严重受损，再一次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对车身高度既要有准确把握，也要对限高标志进行认真观察，保持谨慎不是耽误大家的出行时间，相反是为了换来真正的平安出行。
1: 雨天路滑，遇到前车缓慢，请保持耐心，别压着实线强行变道，一时着急剐撞别人也耽误自己，遵守法规，冷静等待才是安全通过路口的正确方式。
0: 这里是上午10点多，汉河路与闽庄路的交叉路口，小雨正在下着，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开始通过路口，然而个别司机却耐不住性子，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深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直行加左转的车道中，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显然有些着急，一看前车行驶缓慢，他就压过白色实线，想要并进旁边直行加右转的车道。在这个过程中，深色小客跟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对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自己不仅没有达到目标，相反还惹出了事故，可谓是既害己又害人。司机朋友们，遇到前方车辆行驶缓慢时，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和耐心，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要急于变更车道，尤其不能压着白色实线强行变更车道。更何况雨天路滑，这么做的后果相当严重。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昨天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15-5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未来五年首都交通发展的重点任务，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到2030年，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达到95%，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1050公里以上。那么这些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呢？红绿灯头条为您简单梳理。
1: 15-57，本市将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对外构建通达可及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对内完善以慢行交通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小客车交通为补充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在通勤服务上，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1050公里以上，50米内实现公交接驳的轨道站点比例超过95%。在停车供给上，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在慢行环境上，新增美丽乡村路1500公里以上，建成沙洋路、京良路东段等道路。中心城区集中建设区道路网密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断头路实行1.1侧打通，累计完成3

0: 30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养护提质。
1: 未来五年，我们坚持把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简单说，就是让上班的路更顺，让停车不再难，让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出行选择。
0: 此外，围绕双智城市建设，十五五期间，北京将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95%，建设集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应急嘱突、决策支撑于一体的智慧交通大脑，推动经营性及路侧停车位动静态数据100%开放。
2: 我们把道路上的视频监控看成城市的眼睛，推动整个城市呢向智能感知、位速先办的人机协同时代持续发展。
0: 在区域协同方面，加速推进轨道交通22号线、京秦高速西延等工程建设，推动京邛快线与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在重点功能区保障方面，将建成轨道交通 CBD 线、一号线支线、大兴机场线北延等项目，加快京密高速2期、安利路快速化改造。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本市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智慧升级、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交通安全韧性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北京台报道。
3: 城市交通越来越智慧，绿色出行越来越方便，这张蓝图我们一起见证，也一起成为受益者。而文明交通的进步呢，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了。三环主路车速快，流量大，按照规定呢，这自行车啊肯定不能上这种封闭的环路。然而交管部门发现，不少骑车人胆儿就是这么大，直接把车骑上了封闭的环路。那这些骑车人就不害怕吗？是啊，交通民警也想知道。
4: 这里是机动车道，而且您刚才走那是应急车道，在这个出入口这么多车流的晚高峰在这穿插，这非常危险啊。
5: 晚高峰时段，东三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这辆电动自行车因在最内侧的应急车道上狂奔被民警拦停。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的规定，对你作出50的罚款。
5: 紧随其后被拦停的这名外卖骑手同样把三环主路的应急道当成了快速通道。
4: 你看这东三环中路主路上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
6: 对对对，
4: 非机动车在边上，大家都在正常的走。
5: 民警表示，三环主路的应急车道是留给抢险救援车辆通行的生命通道，非机动车禁止使

0: 银行打
1: 啊，
0: 就两步就住旁边
1: 啊，
0: 两步。
2: 取头盔短短几秒，并不会耽误太多时间，反而心急赶路，骑车才会越容易分心，动作冒进，引发危险。比如这名骑车人为了抢行，已经停在了斑马线上等红灯，不仅影响行人通行，还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1: 等这边这个绿灯变了，您再往过拐。像您刚才这车头出来那么一截，这边机动车一过来，多危险呀，是吧？
0: 躲你呢，
1: 您
0: 别上电视了。
1: 行，
0: 刷电视不好看。
1: 嗯，
2: 显然这名骑车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光彩，明知不妥却心存侥幸，是拿自己的安全赌运气。
1: 越着急咱越得慢点骑，
0: 是
1: 啊，安全第一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您这个驾驶电动车未规范佩戴头盔，对您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2: 民警表示，规范佩戴头盔说到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不要因为一时的省事儿埋下难以挽回的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3: 如果想重视，如果惜命，想带怎么都能带。那最近呢，东城交警在台机场大街执法的时候，对占用斑马线骑行、违规载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这些常见的骑行陋习暗藏不小的安全风险。
4: 二位停一下车，你也停一下。
2: 下午4点多，东城民警在台机场大街执法时，注意到一辆电动自行车和一辆共享单车先后占用斑马线骑行通过了路口。
4: 斑马线是行人通行区域，上面不能骑车的啊，想过马路呢，你就要推行。如果您骑着的过程中跟行人有接触，啊，这个你就得担责任了，是吧？因为人家有路权，你没有路权。
2: 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都佩戴了头盔，值得肯定。但这名乘车人显然已经超龄。
4: 这个车不能搭载成年人的，您成年了吧？啊，
2: 按照规定，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16岁以下青少年，成人体重较大，容易影响车辆的平衡和制动。因此，这名骑车人不仅存在斑马线骑行的违法行为，还违反了载人规定，依法接受了合并40元罚款的处罚。
4: 哎，大哥，您好，咱们停一下。
2: 路口东北角，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拦停，没等民警开口，就解释起自己不戴头盔的原因。
5: 你看，我刚给银行出来，
4: 这个规定是驾驶的时候就得戴上，是吧？
5: 是是啊。银行刚出来，真是忘了，1分钟都不到，我就在旁边上班，我找你取钱去，你不能戴头盔进银行里头啊。
2: 这名骑车人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戴上头盔也就几秒钟的事儿，但因为不戴头盔被民警拦停，不仅耽误了更多时间，还要接受罚款20元的处罚。在执法中，民警注意到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骑车人把头盔或挂着或放着，就是没有戴在头上。
4: 头盔啊，您既然都拿着了，就得戴头上啊。过来这儿啊，叫携带，您戴头上才叫佩戴呢。
2: 规范佩戴头盔不仅是法律规定，更是保护自身安全。
4: 我这个经常出这交通事故，是吧？戴头盔了，就能保护自己头，这受伤就也就是下边啊，不会伤到脑袋。
2: 民警表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既要分清路权，不越线通行，也要规范佩戴头盔，遵守载人要求，摒弃侥幸心理，文明守法出行。北京台报道。
3: 各行其道，才能有更好的秩序。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中午10分，在平谷区的密三路，一辆小轿车翻车了。而从公共视频来看呢，它的翻车似乎和一辆电动自行车有关。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通过公共视频带您看看。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

0: 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中午时分，在平谷区的密三路，一辆小轿车翻车了。而从公共视频来看呢，它的翻车似乎和一辆电动自行车有关。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遇到前方非机动车突然出现在机动车道上，很多司机第一反应就是猛打方向盘避让，殊不知慌乱避险恰恰是最大隐患，很容易造成车辆失控翻车。请机动车驾驶人冷静预判，非机动车骑车人守法出行。这里是中午11点多，平谷区的密三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四轮朝天的翻躺在车道中。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事故发生之前，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闯入机动车道内骑行，而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从岔口处驶入时发现了骑车人，他赶紧减速避让，随后他们一前一后行进在机动车道中。您注意看，请大家把事故过程再看一遍。在一阵忽左忽右的击打方向盘后，白色小客猛然撞向了路边。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将矗立在隔离带上的一根交通标志杆撞弯，而失控的白色小客翻躺在一旁。发生翻车事故后，从白色小客车里爬出来两个人。这位女士没有什么大碍，她一边拨打电话，一边安慰旁边。

0: 从华贸那边。
1: 往往这边，其实也不是很远，对吧？咱这个最好给它匀成2档。
2: 货物堆得太高，后视镜被挡得严严实实，刹车距离也会因此延长。根据司机的表述来看，运载货物的路程不算远，可其中暗藏的危险并不会因为距离短而消失。
0: 我是这种情况，
1: 不是你看看你都拉成什么样了，对吧？
0: 我也知道错了，你一百一分。
1: 知道错了是知道错了，对吧？咱下次改正，但这次咱错了呀。错了你需要接受处罚呀。就是303分是你现在最低的处罚标准了。
2: 随后被拦停的这辆货车同样没有按照规定拉载货物，还违法闯入了禁行区域。
1: 你这拉得太高了，它有时候拖那种有电线的地儿，有可能会刮到了。
0: 下次就。
1: 然后你这车有货车通行证吗？
0: 没有
1: 是吧？您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根据北京市13893条第3项规定，这是罚款171分。
2: 除此之外，车辆的号牌也被人为遮挡，无法辨识。
1: 你看一眼啊，就是两个事儿。第一，你这牌子这儿，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
1: 对吧？你看，
3: 拿就下来了。
1: 对啊，你要说是车厢里边夹出来的，是不小心弄出来的，有可能这个明显就是自己人为夹在那儿了。啊，就是对你身为司机啊，咱第一件事，咱下车去检查这车的情况啊。我不管是不是你弄的，这个事儿它属于故意遮挡号牌，知道吗？再一个，你看你这放单号也拿广告给遮上了，这两个行为加一块儿，那肯定就是人为故对，肯定就是人为故意的行为。咱上路的话，咱得保证这个车牌照清晰可见。啊，然后也不能存在这种遮挡物。
4: 你开出来的时候没注意到那个东西？
5: 我没看后面。
1: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啊，根据北京市13893条第3项规定，这是罚款279分。
2: 超载超限遮挡号牌，司机为的是多拉快跑躲避处罚，可实际上却是绕开了最重要的安全。一次侥幸没事，不代表次次都能没事。安全这根弦松一次，就可能出大事。上路之前多看一眼车况，少装一点货。把号牌擦亮，把规矩守住，这些事儿不难，关键是别不当回事儿。北京台报道。
6: 出门在外都很辛苦，咱们别这么悬。面对民警的检查，配合是义务，但是在门头沟区燕翅镇，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却直接闯卡，而且还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炫耀。那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2: 这段第一视角的视频拍摄于门头沟区南燕路。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秦峪口中队的民警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
7: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冲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逃跑了。
2: 摩托车驾驶人如此过激的举动让民警的心头一紧，追查工作随即展开。沿着车辆逃逸的方向，民警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锁定时间范围后逐段逐帧进行排查。
7: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2: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范围广，民警掌握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只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7: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2: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再次回到了摩托车消失的点位，一点点扩大时间范围，终于又追查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7: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10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丹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又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院，经过九龙东院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2: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

0: 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1: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0: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昂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2: 你好，交通队的。
0: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1: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0: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2: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3: 不是我，
2: 不是你的。
3: 嗯，
2: 那谁的车呀？车呢？
3: 朋友的，卖了。
2: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3: 嗯，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0: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3: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的发给我了。
0: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1: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个更直观。
0: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3: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驾驶员。
2: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3: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2: 联系怎么说的呀？
3: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2: 那他怎么说呀？
3: 他说可以。
2: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3: 嗯，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
2: 嗯。
3: 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他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0: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当时你骑这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3: 就是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理，
2: 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3: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2: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3: 因为没有本啊。
0: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突然加速闯卡的举动也把同行的女友吓得不轻。
2: 没本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3: 是。
2: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说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后果呀。
1: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元的处罚。
0: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也将继续追责，对他做出拘留处罚。北京台报道。
4: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重庆一辆小轿车行驶在左侧超车道上突然发生了故障，车里的家长非常着急，因为车里边还有一名3岁的孩子发着高烧急需送医。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告之后带您看看。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 免费条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在恩广高速南山隧道里，一辆小轿车行驶在左侧超车道上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故障，可车里边还有一名3岁的孩子发着高烧急需送医，这可急坏了孩子的家长。
0: 当晚8点多，小轿车在隧道内突发故障熄火后，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现场情形十分危险。
6: 我们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后，立刻调度就近警力赶往现场。到场后，我们迅速管控现场，疏导车流，待车流平稳后，将故障车推至隧道应急停车港，排除了安全隐患。
0: 在处置过程中，民警了解到，车上共3人，除了驾驶员，后排还有一位老人抱着一个3岁多的女童。由于孩子高烧不退，家长本来计划前往开州就医，没想到半路车辆发生了故障。
6: 老人怀里的小孩正在发烧，急需用药，我们随即安排祖孙2人坐上警车，安全护送到开州城区就医。
0: 由于民警的快速处置，既避免了交通事故发生，也让孩子得到了及时的治疗，目前孩子已无大碍。
4: 我们再来说吉广高速赣州宁都段发生了货车追尾事故，司机被方向盘卡住，腹部疼痛，消防破拆了1个小时，这1个小时里他能否撑到脱困呢？
0: 近日吉广高速赣州宁都段北上方向发生一起货车追尾事故，一名司机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后看到涉事货车的车头凹陷破损，驾驶室严重变形，一名男性司机被方向盘卡住，腹部感到疼痛。结合现场状况，消防员立即使用液压扩张器、液压减扩钳对主驾车门及驾驶室进行破拆扩张。经过1小时救援，消防员将男子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交由现场医护人员救治。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
4: 车辆一旦带病上路，极易引发险情。前两天凌晨，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南服务区附近，一辆满载的大货车就突然着火了，当地消防迅速驰援扑救。
0: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时，只见货车正猛烈燃烧，万幸司机和副驾驶已逃生至安全区域。消防员立即铺设水袋，用水枪压制火势，持续约30分钟后，明火被扑灭。消防人员又对车辆和货箱喷水降温，防止余烬复燃。
7: 看到路上是哪边先冒烟的？
8: 我也不知道，我下来的时候驾驶我是下来了，就是冒烟，我怕了，就是跑出来了。
0: 目前具体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消防部门提醒，秋天天干物燥，是火情高发期，广大司机出车前务必检查车辆电路、油路及轮胎刹车状况，严禁带病上路。行车途中若发现有焦糊味等异常，应立即在安全地带停车检查。万一起火，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用车载灭火器前期扑救，争取时间，并立刻电话报警，寻求专业救援。
4: 在江西，深夜时分，小货车剐蹭路边排队的车辆，大量纸巾散落一地，交通民警通宵守护，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来看看，
9: 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切莫争抢，其次要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况，谨慎的驾驶作风能够防范事故，这话一点都不假。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

0: 年还是十年，当场踢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E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主路入口操作不当，极易让车身偏离方向，撞上隔离带或标志牌，车损人伤。驾车时请务必集中注意力，切莫分心走神儿。长途行车前请保持驾驶状态良好，感觉疲劳千万不要硬撑，要选择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这里是凌晨两点多，重聚中街北口附近的临时东路，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司机们正享受着顺畅的路况。就在此时，一起事故发生在眼前这个主路的入口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沿着辅路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猛然撞向了入口处的绿化隔离带，将一面安装在此处的交通标志牌撞倒之后，深色小客又将隔离带中的几扇护网撞坏。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小客的四个轮胎被卡在隔离带处，整个车身已经无法动弹。万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这会儿，一辆赶到事故现场的叉车把卡在隔离带处的深色小客慢慢抬了下来，借此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干扰到自身在驾驶中的注意力，造成采取措施不利的后果。另外，司机朋友在驾车上路前对自己的状态要心中有数，如果长时间没有休息就不要继续驾车了，而是应该赶紧把车停在安全地带进行休息。货物捆扎不牢，半路掉落会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环境。床垫、板材这类物品表面光滑，捆绑时请多绕几下才能牢固，千万别让一时疏忽变成别人躲闪不及的险情。这里是中午12点多，高家堡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机动车道里，不知从哪辆车上掉下来两个白色的大床垫子，肇事车辆已经驶离现场，而这两个床垫子的存在让行驶中的司机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绕行其他车道。另一方面，由于伊萨现场没有码放任何提示，一些司机很快就吃了亏。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行驶到此处时，因为躲闪不及，压上了其中的一个大床垫。由于床垫子勾住了车辆底盘，那辆工程车很难摆脱床垫子的纠缠。从画面中看，工程车勾着大垫子向前开出去几十米后，司机才将车停住。下车之后，司机把那张床垫子从车底下拽了出来，将其放置在导流带处后，司机驾驶工程车离开了现场。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由于工程车司机做事不够仔细，造成床垫子有少部分在导流带里，而其余的大部分则还在机动车道里，依然对车辆的行驶安全会造成影响。所幸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安全意识比较高，没有出现闪失。民警赶到现场后，把那两个又宽又沉的大床垫拖拽到路边，放置在侧沟处。床垫子掉落在路面之上，很可能是司机在运送床垫的过程中对其捆绑得不够牢靠，加之一路颠簸晃动，造成床垫不慎掉落于地。提醒司机朋友，由于床垫的表面比较平滑，大家在捆绑时务必要多绕几圈，这样才能使其更为牢固，不至于半路脱落。 车流一多，跟车过近，注意力不集中，追尾事故就可能转瞬即至，请保持车速车距，留心前车变化，稳住节奏才能稳住安全。
1: 这里是上午11点多蔡胡营桥南侧的双营路，此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仔细看看后面那辆白色小客，在追撞上前车后，因为力道较猛的缘故，这辆车的前机器盖严重变形，而车身已经无法行驶，两辆事故车分别被拖车带离主路。当车辆较多时，司机朋友如果不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注意观察前车的变化，就有可能像这样引发事故。

0: 近两天下是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张默。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来关注新闻。最近的一名健身博主发布的在悬空寺悬空的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质疑，有人认为这一举动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伤害，视频随后被删除。但是删得掉视频，删不掉行为。今天衡山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中心发布通报，明确表态必须严肃处理。
2: 可以开始吧。
3: 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于2026年9月27号，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次日迅速发酵并引发舆情。获悉情况后，景区立即组织古建保护及文物保护专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经专业勘查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此类吊拉行为已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当事人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隐患突出。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情节较重。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0: 健身博主不在健身房，把古寺当健身房，把房梁当钓竿，还抖机灵说自己在悬空寺悬空，抽象的操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藏宇，
1: 这名男子的操作啊，看着像健身，其实呢，他是把有1500年历史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当成了他的出片道具。可是呢，悬空寺它不是健身房啊，始建于北魏，靠着插檐横梁、榫卯还有木构受力，在衡山的峭壁上已经悬了1500多年了。1982年，它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家虽然说暂未造成可见损伤，但那是运气，不是理由。而且木构件的伤经常不在表面上，比如纤维被拉松了，榫卯被带移位了，彩绘被于手汗或者是摩擦蹭掉，当时可能看不出来的，但是几场雨、几次温差，下次万一再有人学一下，就可能裂、可能歪、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衡山景区的通报里边说得很严厉，性质恶劣、隐患突出、不良示范效应强，公安已经立案调查了。关键是类似的案例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了，有人在八达岭长城刻字，南京明孝陵600年世界文化遗产石兽被人写上到此一游，泰山35处文物被图画等等，这些古建文物那是时间写给我们的信呐，带着历史的信息，他们扛过了战争风雨和朝代更迭才站到你面前，他不是等你来证明自己臂力过人的，而是等你在读懂它。而且这些古建不可再生，悬空寺那一根梁如果哪一个斗拱、哪一片彩绘裂了、断了、蹭掉了，那就是1500年的历史永远少了一角，修得再好它也不是原来那根木头了。它替我们的祖宗站在那儿，你伸手去拉它，拉的不是木头，是祖宗的手艺和骨气。它也承载着我们是谁，一个民族对历史的态度决定了这个民族能走多远。对于古建没有敬畏，对于历史就不会有诚意，对历史没诚意，我们就忘本了。悬空寺下一个1500年还得靠我们的敬畏之心才能传下去啊。
0: 对历史要敬畏，对文物要敬畏，文物保护除了事后追责，更要事前预防，防的是看得见的破坏，更是看不见的侥幸和无知。流量可以重来，但是文物不能重现。那最近呢，高1695次列车上一名男子身着军装乘车，高铁乘警火眼金睛察觉了异常，上前核查后果然戳穿了他的谎言。
4: 哎，领导你好，你到哪里？
5: 到贵阳。
4: 到贵阳，这是你的衣服啊？你的证件我看一下来。
5: 我证件我是没带了。
4: 没带了？你哪个单位的？
5: 服装科大的。
4: 是老师？
5: 我是讲课。
6: 你们两本证件？
5: 我这个是事故上我们倒没改了，您提的吧。
6: 这个发证机关是这样的吗？
5: 国防科技大学里前面有加前缀是湖南省长沙市嘛，也不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吗？怎么还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信息提供一个单位的信息。
6: 我现在是在江苏化工与学院，属于国防科大的分校。
5: 希望你实事求是的讲。
6: 我真是
5: 在网上买的是吧？
6: 不是网上买的，
5: 6月21号找这个人买的，你买的那个钱下去。军装多少钱一套？315，现在人家裤子550零花，怎么解释？
7: 我看了什么裤子？我是普通老百姓。
5: 你
7: 什么要求了？
5: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那你就不能穿军服。
7: 哦，退伍兵也不可以穿的。
5: 退伍兵也不可以穿，那你到底是不是现役军人？
7: 我是现役军人。
0: 一身假军装，刚上场就被乘警识破了，男子直接被行政拘留。网友纷纷点赞说：“这双火眼金睛。”点赞之余，也想问问苍宇哈，这样的一个识假事件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关注？
1: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军人在咱们老百姓心里的形象是不容亵渎的。多少次抗洪前线，多少次地震救灾，我们一眼看到绿色的军装，心里立刻就踏实了。所以那个军装上面承载的是荣誉和信任呐、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先给铁路公安点个赞。这个人啊，穿着一身假军装，冒充军人，还有假证件，这一套行头就是为了外表好看吗？如果不是被乘警识破，这还不一定能干出什么坑蒙拐骗的事儿来。不过没骗到钱不等于没违法，这个人被依法行政拘留12天一点也不冤啊。军服管理条例规定了，穿着军服或者是军服仿制品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72条规定，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最高可以判处10年有期徒刑。所以军装不能随便穿，这身衣服连着国防，连着边疆，连着洪水和灾区，连着老百姓的信任。接触假冒军人这是好事，但这事儿不能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咱们还该追问一句，那身假冒军人的行头还有证件是哪儿来的呀？是不是应该追溯一下造假售假的灰产链条？平台该下架影视道具军服的擦边生意，做假证的该封号封号，该处罚处罚，军装的严肃和尊严应该得到更好的维护，因为它代表着责任、信任、纪律、荣誉，它只应该属于我们的军人，属于军队，属于国家。所以军装不能假，敢造假和贩卖军装，敢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0: 是的，军装承载的是真实的牺牲和奉献，不容冒充，更不容辜负。将假军装乱象一网打尽，是对军人荣誉的捍卫，是对法律底线的坚守，更是对社会信任的保护。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一位来自山东日照曲县的74岁爷爷，因为口音火爆了全网。明明说的是日照的莒县话，网友却听出了伦敦腔。
8: 谁在说山东话土？莒县爷爷一张口就是伦敦腔。
9: 这就是眼神，这个过程啊，很短啊，回回一勺。
8: 日照人表示，这明明是优雅老齐风。刷到山东日照莒县爷爷一条23秒的视频，老人面如秋里发如雪，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坐在农家院里，一张口就是。
9: 但是走雨晴，等沐雨雪呀，就是一天。
8: 他劝人好好珍贵时间，好好珍贵生命。3500万的播放，20000多网友对口型发起二创，还有网友说：“咱爷斯是故人来。”声如洪钟，面似智者，讲起人生就是一个过程的生命哲理，就像是村里的那口老井，静水流深，真是让人悟到了什么叫大俗即大雅。真正的优雅从来不需要表演，而是带着泥土乡音和劳作的痕迹，乡土文化自带流量。姨妈二姐在桃树下念：“这是春吗？这是大地睡醒的动人。”外卖诗人王吉兵在送餐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爷爷用山东方言讲：“朝如青丝暮成雪。”网友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共同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值得被认真注视，努力生活就是最高级的审美。原来诗句不仅在书房，也在外卖箱里，优雅不仅在 T 台，也在桃树底下，哲理不仅在大学，也在村口小院里。 说到这里，时间倒回到1500年前，公元501年前后，一位36、7岁的年轻人在油灯下写下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他的名字叫刘勰，祖籍也是山东莒县。文中有句话，山林高壤是文思之奥府，什么意思？山林原野就是文思宝库。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也曾写道，我们的民族却是和泥土分不开的，这也许就是23秒方言视频爆火的原因。
0: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继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民众强烈共鸣后，美国人白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广泛关注，中方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10: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白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
3: 毛宁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
10: 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3: 还有记者就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提问，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1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3: 有记者提问，日前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经与拉达克地方政府协商，已确定该地区28处地点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报道称，部分地点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0: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3: 北京台报道。
0: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日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内4艘游轮在驶出海峡途中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1艘集装箱船在驶入海峡途中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此外，位于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的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1艘游轮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开展船员撤离工作。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13号，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每盎司4200美元，涨超0.6%。瑞银策略师近期判断，金价短期或再度回踩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的支撑，随后有望重新反弹。该行认为，逢低布局的结构性买盘可能在此整数关口形成价格底部。按照该行的预测，现货黄金将在今年12月达到4600美元。
0: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呢，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商机。水杯、台灯、闹钟都被改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教学生如何隐藏手机的视频。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平衡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管理要求呢？来看调查。
11: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2: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11: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3: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
0: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的卖点来吸引买家关注。继续来看调查。
11: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2: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0: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来看专家的介绍。
11: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4: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0: 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是坑娃的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

0: 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理，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业逐利。换一话题，今年五月呢，特朗普总统到访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月季称赞有加。而就在几个月之后啊，北京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是跨越太平洋抵达了美国，这也是北京月季第一次作为外交赠礼走出国门，也是北京月季育种数十年积累的一次集中亮相。一朵月季如何跨越大洋？答案就在跨越山海的芬芳里。
1: 北京市精心遴选了20余种适宜美国气候、抗逆性强、花大色艳的品种，涵盖红、粉、蓝、紫、复色、黄、黄绿、白七大色系。
2: 品种选择是第一关，我们标准非常明确，就是花要大，花要漂亮，然后花色要鲜艳。特朗普来北京的时候，他看到环路的月季和中南海的月季，觉得非常的漂亮，花又特别的硕大，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选的品种也是能够代表我们北京的月季的最高的水平。
1: 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天坛内绚丽多彩的月季花与苍翠的古柏林相映成趣，温暖呈现中华文明和谐万物的理念。北京月季的惊艳亮相并非一日之功。2006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花卉育种团队，建成国家级月季种质资源谱、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等平台，累计培育出国家授权的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品种200余个。2025年5月，第九届国际月季大会在门头沟区开幕，这是这一全球月季领域最高规格会议40年来首次落地中国。
3: 这次出口呢，我最关注的就一件事，花能不能在抵达的那一刻是最大最好的状态，还要跨太平洋运输上万里，难度是非常大的。为此呢，品种上我们选的是自己育的抗衰老耐蛀蝇品种，同时呢还研发了新型保鲜剂，让花持续开放，开得长久。
1: 此前我国从未向美国出口过月季繁殖材料，为此，海关总署成立工作专班，北京、昆明两地海关与海科中心协同，将监管关口前移至种植基地，实现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闭环监管。
4: 依托首都机场海关实施的空测直通、一单到底的这些便利化措施，全力的保障输美月季能够顺利通关，从而呢也实现我们从田间管控到实验室检测到现场检疫，最后到口岸快速放行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监管过程，为服务大国外交贡献海关力量。
1: 如今在北京，300多公里的月季花环如项链般串起城市。从环路花廊到国际舞台，北京月季的故事既是育种人坚守与创新的奋斗史，也是一座城市生态建设的生动注脚。
5: 此次月季赠美工作呢，充分展现了北京月季育种研发创新水平和科技实力。筹备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加强生产管护、严格检疫流程来提升月季的产品的品质。
1: 月季花寄托了两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祝愿，人们期待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也能跨越重洋，像花苗一样茁壮生长，不断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北京台报道。
0: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寒露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天气正是从凉爽转向寒凉。最近的各大医院的心血管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都是因为盲目秋冻、穿衣不及时诱发了不适。来看看对此医生怎么说。
6: 寒露过后气温走低，冷暖交替频繁，对于健康人群，适度耐寒锻炼可以适应气温变化。但对于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盲目挨冻暗藏着巨大健康风险。近期， 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门诊接诊量持续攀升，多为换季受凉引发的血压波动、胸闷、心慌患者。
7: 除了看病，然后日常的一些保健、养生什么的，也得加强注意。

0: 健身什么的嘛，啊，结合自己吧，然后那个强度也不能太强了，然后那保暖什么的，
1: 注意保暖吧。然后另外就是季节变动，可能有这种基础病的，比如心血管疾病的，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复。比如我父亲，他就是可能这个感觉没有前手好，他就拿点药。
2: 除了低温刺激，寒露时节空气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血液粘稠度随之升高，会进一步增加血栓发病的风险。这也是秋冬心血管疾病高发的重要诱因。
3: 春捂秋冻这句话，那它只适宜秋天的这个初秋，那到了寒露的节气呢，是属于深秋的阶段，那寒性是收引，寒性是凝滞的，它可以导致我们人体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引起气血运行的一个受阻，直接会诱发我们人体血压的一个波动，包括心血管的一个堵塞，会诱发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甚至加重。
2: 医生提醒，健康的年轻人可适度秋冻增加抵抗力，但老年人或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的特殊人群，寒露过后必须及时添衣，重点做好头、颈、脚部保暖，摒弃盲目秋冻的误区，平稳度过换季关键期。
3: 那根据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代茶饮的这个草药，包括了比如说天冬、麦冬、百合、玉竹、太子参、五味子，包括酸枣仁等等，这个我们是需要辨证论治的哈。
4: 寒露节气过后，深秋的凉燥成为困扰大家健康的主要问题。如何区分凉燥和普通的感冒？日常如何科学润燥养生，舒缓秋愁？中医专家给出了专属调理方案。
2: 寒露过后，秋风带寒，气候干燥，凉燥之邪侵袭人体，很多市民会出现口鼻干燥、皮肤紧绷、干咳无痰等不适症状。不少人会将这类症状误认为是普通感冒，盲目服药调理。
3: 普通感冒来说，是我们人体感受了一个风寒的邪气，那会伴随一些恶寒呀、发热呀、身体酸痛啊，包括这种鼻涕、喷嚏、打喷嚏的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寒露的这种凉燥，那症状主要是以肝为主，包括我们的口啊、咽呀、还有这个鼻腔啊、皮肤等等的这些干燥为主。
2: 医生介绍，凉燥是深秋专属的节气病，因寒气燥气叠加导致人体津液流失所致。调理核心要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为主，无需过度治疗，通过饮食和作息调整即可有效缓解。
5: 就是可能睡眠也不太好，一入秋来我就开始过敏、咳嗽、打喷嚏，尤其这个打喷嚏，这个运动和饮食肯定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你会增强体质吗？
2: 医生提醒，寒露养生切忌贪凉，忌盲目秋冻，日常饮食多吃甘润养阴食材，坚持热水泡脚，做好足部保暖，多参与户外社交，适度运动，润燥保暖、调情绪三者结合，就能科学安稳度过深秋寒凉时节。
3: 比如说用温水润喉，或者是少量多次的进行补水，同时呢可以增加我们室内的一些湿度。那对于作息上来看呢，我们可以早睡早起来收敛我们的阳气，避免呢因为熬夜引发的耗伤我们的津液。
2: 北京台报道。
6: 昨天冷空气进京带来了降雨和大风，北风带来降温，今天早上出门就能感觉到体感温度明显偏凉，需要穿上厚外套了。不过北风带来降温也带来了蓝天白云，今天北京整体能见度都比较好，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40，空气质量优。我现在在东三环，向西望去，西山清晰可见，不知道市民朋友们今天出门有没有被这一片北京蓝美到呢？
7: 今天是有这个北京秋天这种秋高气爽的气质啊，而且加上这个树木的树叶，这个颜色也都分层次了啊，这是北京黄金的季节，看到特别好的风景就会情不自禁的去拍下来，然后分享给朋友们。
8: 今天一放晴，我们俩就约着一块儿赶紧来，
9: 走到这里都情不自禁的就跳起来了。蓝天白云，空气又清新，好像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
10: 未来两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有所起伏。白天最高气温在21到25摄氏度之间，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未来一段时间，早晚温差大，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北京台报道。
4: 最近，湖南南岳衡山祝融峰顶频频出现日出云海同框的壮丽景观，吸引各地游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系列研究成果集中发布，接塑集办和每月一题入选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
1: 北京市15-5时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发布，到2030年，北京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将达到95%。
0: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举行。
1: 寄托中美两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北京月季首次作为外交赠礼走出国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尹力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强调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指出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这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北京自2019年以来创新开展接塑集办，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网络平台24小时受理群众诉求，形成管理闭环，至今已受理各类诉求约2亿件。在此过程中，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驱动城市治理，从海量诉求中预判共性问题，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治理，让公共决策更科学，民生服务更高效。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接塑集办改革，进一步探索完善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北京样本，坚持以人为本，畅通民意诉求表达渠道，及时回应民众关切，坚持科技向善，用好民生大数据，丰富数字技术在便民服务、风险预警等领域应用，共同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文明互鉴，用好论坛发布的城市治理案例等成果，分享各国城市在精细化治理、数字赋能等方面的生动经验，共同促进全球城市

0: 资源，一方面整合人口、空间、公共服务等多元数据，识别共性问题，预测潜在风险；另一方面建立诉求分析、协同处置、政策调整、效果反馈的治理闭环，从解决一件事转向治理一类事，实现从被动响应向源头治理转变。
1: 在民本民生、以人为本与诉求驱动城市治理新形态平行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诉求驱动、源头治理、数字赋能等议题开展研讨。
2: 它是一个从感知到计算到办理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协同，在这个里面，北京市将我们的利用大模型将我们的需求收集起来，形成了我们特别精准的自动的判别系统。
1: 在共商共治、多元参与与城市治理共同体平行论坛上，依托向前一步城市会客厅，结合基层实践与全球治理视角，与会人员深挖共商共治创新模式，为首都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超大城市治理新格局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3: 技术集办，我认为已经从一条市民热线变成了一个中国城市治理的一个系统。那作为城市规划，我们就可以来给它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形成一个从集办到共办，就是原来是你投诉我办理的，你诉我办，变成我们一起办，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这样一个整个的体系。
1: 北京台报道。
4: 在2026北京基素集办改革论坛上，一系列研究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北京基素集办改革每月一题入选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
1: 论坛上，全球城市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2026、全国12345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2026两份热线评测报告发布，报告立足数字时代城市治理新变化，围绕流程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回应治理四个维度展开评测，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全球观察视角。
5: 那在国内比较的这个视角下呢，我想北京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制度建设，就是接诉即办的立法，以此才能够推动从这个吹哨报道到接诉即办，再到现在的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制度的演化。
6: 它的信息进来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做一个深度的分析，把这些信息转变成一些非常有用的一些知识，再重新反馈到系统里面去，把所有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反映给管理部门，让他看到你的系统可能存在哪些问题。这样的话呢，他还没有等到就是市民来投诉，我们就已经开始解决问题了。
1: 会上发布的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分为国际城市、国内城市两部分。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收录了三则关于北京接诉即办的案例，分别是接诉即办以人民之声回应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之问，接诉即办在权责匹配与精准问责中推进责任政府建设，每月一题推动城市治理从个案回应迈向制度变革。
7: 全球城市的一些治理的典型案例，这当中呢，其实是有利于我们的治理精细化，就是在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和热线服务当中，如何来参考借鉴各城市的治理经验，来完善我们精细化的管理服务措施。
1: 会上还发布了北京接诉即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以及首次出版的接诉即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北京台报道。
4: 接诉即办不仅是一条热线，更是一根连着民心与治理的纽带。柳荫街社区党委书记范丽丽用10年的脚步，把居民的急难愁盼一件件办到他们的心坎上。
8: 一大早，柳荫街社区党委书记范丽丽收到新的诉求工单，有居民拨打12345反映大兴开九号立体停车楼里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放下电话，他立刻赶往现场。
9: 也是咱周边的居民吗？
10: 对，是当时来了说告诉咱们不能穿行，但是人家也就是不听。
9: 当然这一块确实很危险，那你要出了事儿，那就是大事儿，是吧？
10: 对。
8: 确认问题后，范丽丽当场与物业商定了解决办法。
9: 咱不行，就是装一个网子啊，或者是护栏吧。
8: 去年这座停车楼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围墙。为破解胡同停车难题，社区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制定一户一厕的方案，历时一年建成了停车楼，为附近居民新增了207个惠民车位，

0: 一二三四五的相关诉求随之清零。
1: 这条街一出来，特喝了，
2: 不停车了。
1: 对，带来多大的幸福感呢？
0: 走在胡同里，迎面而来的招呼声就没停过。在柳荫街社区工作近十年，谁家有独居老人，谁家孩子上学路远，哪段路面一到雨天就积水，范丽丽心里记着一本明白账。也正因这份用心，社区里不少老大难问题逐一得到解决。
3: 人家这孩子从来我们社区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件事说我们有事要跟他说，他不管，没有。
4: 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那作为我们居民来讲，就是他的一件大事儿，一定要把我们居民的每一件小事要办好。
0: 十年用脚步丈量胡同，十年用真心对待居民。10月13号，范丽丽带着胡同里的暖心故事，走上2026北京街塑集办改革论坛的讲台。
5: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就接到上百件的1、2、3、4、5这些事情。
4: 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治理的一些经验啊，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超大城市的治理工作中，让我们的北京呢更加温暖，更加幸福。
0: 北京台报道。
6: 昨天，北京市15-5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发布，明确未来5年首都交通发展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将达到95%。
0: 15-57，本市将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对外构建通达可及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对内完善以慢行交通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小客车交通为补充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在通勤服务上，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1050公里以上，50米内实现公交接驳的轨道站点比例超过95%。在停车供给上，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在慢行环境上，新增美丽乡村路1500公里以上，建成沙洋路、京良路东段等道路。中心城区集中建设区道路网密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断头路实行1.1侧打通，累计完成30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养护提质。
7: 未来5年啊，我们坚持把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简单说，就是让上班的路更顺，让停车不再难，让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出行选择。
0: 此外，围绕双智城市建设，15-5期间，北京将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95%，建设集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应急处突、决策支撑于一体的智慧交通大脑，推动经营性及路侧停车位动静态数据100%开放。
8: 我们把道路上的视频监控看成城市的眼睛，推动整个城市呢向智能感知、位速先办的人机协同时代持续发展。
0: 在区域协同方面，加速推进轨道交通22号线、京秦高速西延等工程建设，推动京雄快线与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在重点功能区保障方面，将建成轨道交通 CBD 线、一号线支线、大兴机场线北延等项目，加快京密高速2期安利路快速化改造。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本市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智慧升级、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交通安全韧性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北京台报道。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行，届时将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出席论坛，计划举办主论坛、平行论坛共21场议题活动，以及金融科技大会、保险大会、投资大会3场专题大会。论坛年会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100余项制度技术类成果也将集中首发。年会同步设置中国香港、伦敦、巴黎、多伦多、内罗毕5个境外分会场，将举办7场议题活动，
9: 并首次将境外分会场拓展至非洲，通过举办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会议、京港金融合作论坛、中欧投资论坛等品牌活动，广泛邀请“一带一路”国家、周边国家及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国际商协会代表参会交流。
0: 北京台报道。
6: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到访中国时，对中国月季称赞有加。几个月后，北京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这是北京月季第一次作为外交赠礼走出国门，也是北京月季育种数十年积累的一次集中亮相。一朵月季如何跨越大洋？答案就在这跨越山海的芬芳里。
2: 北京市精心遴选了20余种适宜美国气候、抗逆性强、花大色艳的品种，涵盖红、粉、蓝紫、复色、黄、黄绿、白七大色系。
10: 品种选择是第一关，我们标准非常明确，就是花要大，花要漂亮，然后花色要鲜艳。特朗普来北京的时候，他看到环路的月季和中南海的月季，觉得非常的漂亮，花又特别的硕大，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选的品种也是能够代表我们北京的月季的最高的水平。
2: 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天坛内绚丽多彩的月季花与苍翠的古柏林相映成趣，温暖呈现中华文明和谐万物的理念。北京月季的惊艳亮相并非一日之功。2006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花卉育种团队，建成国家级月季种质资源谱、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等平台，累计培育出国家授权的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品种200余个。2025年5月，第九届国际月季大会在门头沟渠开幕，这是这一全球月季领域最高规格会议40年来首次落地中国。
11: 这次出口呢，我最关注的就一件事，花能不能在抵达的那一刻是最大最好的状态，还要跨太平洋运输上万里，难度是非常大的。为此呢，品种上我们选的是自己育的抗衰老耐足孕品种，同时呢还研发了新型保鲜剂，让花持续开放，开得长久。
2: 此前我国从未向美国出口过月季繁殖材料，为此海关总署成立工作专班，北京昆明两地海关与海科中心协同，将监管关口前移至种植基地，实现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闭环监管。
12: 依托首都机场海关实施的空测直通、一单到底的这些便利化措施，全力的保障输美月季能够顺利通关，从而呢也实现我们从田间管控到实验室检测到现场检疫，最后到口岸快速放行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监管过程，为服务大国外交贡献海关力量。
2: 如今在北京，300多公里的月季花环如项链般串起城市。从环路花廊到国际舞台，北京月季的故事既是育种人坚守与创新的奋斗史，也是一座城市生态建设的生动注脚。
13: 此次月季赠美工作呢，充分展现了北京月季育种研发创新水平和科技实力。筹备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加强生产管护、严格检疫流程来提升月季的产品的品质。
2: 月季花寄托了两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祝愿，人们期待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也能跨越重洋，像花苗一样茁壮生长，不断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北京台报道。
14: 本学期由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在全市中小学校推广，助力足篮排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全面普及。
15: 今天一早，北京中学篮球课教学比赛激烈展开，学校在三大球教学设计中每个单元都设置了小赛季，新设置的游戏和比赛环节很受学生们欢迎。
16: 就我们同学们肯定是都喜欢去打比赛嘛，也能增进我们之间团队的配合。
17: 记得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前面的游戏环节吧，因为比较有趣味。
15: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比赛不仅有场上球员，场边还有学生担任裁判、计时员、记录员，还有负责宣传拍摄的同学。
18: 更关注的是学生的运动能力啊，我教会了没有，学生学会了没有。现在呢可能要看他的课堂上的表现，合作呀，他可能我打得不好，但是我能不能吹个裁判呀，我可不可以组织几个同学一起去比赛。
15: 在东城区新鲜胡同小学，足球是学校的特色体育项目，除了每天一节体育课外，学校每周还会安排一次面对全

0: 替学生的足球课。
1: 可能和队友的每一次打的配合获得的进球，分享这种喜悦的感觉，让我非常享受。
2: 越发的勇敢啊，在比赛中遇到了困难或者挫折啊，孩子们也能够勇于的去战胜困难。
0: 目前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1200节课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此外，智慧设备成为老师的科学助手，让体育课从凭经验判断转向靠数据调控。
3: 因为三大球的基础是体能，没有体能的基础，三大球是发展不好的。所以我们说的体能的黄金三角，速度、耐力、力量，在三大球中都是集中体现的。所以本身促进三大球的发展就是促进体能。
0: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冷空气进京带来了降雨和大风，北风带来降温，今天早上出门啊就能感觉到体感温度明显偏凉，需要穿上厚外套了。不过北风带来降温也带来了蓝天白云，今天北京整体能见度都比较好，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40，空气质量优。我现在在东三环，向西望去，西山清晰可见，不知道市民朋友们今天出门有没有被这一片北京蓝美到呢？
5: 今天是有这个北京秋天这种秋高气爽的气质啊，而且加上这个树木的树叶这个颜色也都分层次了啊，这是北京黄金的季节，看到特别好的风景就会情不自禁的去拍下来，然后分享给朋友们。
6: 今天一放晴，我们俩就约着一块儿赶紧来，
7: 走到这里都情不自禁的就跳起来了。蓝天白云，空气又清新，好像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
0: 未来两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有所起伏。白天最高气温在21到25摄氏度之间，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未来一段时间，早晚温差大，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西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相伴，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预计15至16日偏东南风，空气湿度增大，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
1: 你看，
2: 这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1: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摸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

0: 成长，好不好？
1: 啊。
0: 嗯，彻底就治好了。
2: 嗯。嗯。那给我送来点吧。
3: 慢点。
4: 认得了吗？师傅，我老给你加针。

0: 刻不再担心着孩子的病情。
1: 新疆肯定是特别难受，因为毕竟孩子还在监护室里，随时有生命危险。每一个当妈的肯定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任何的意外。
0: 原本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小程，如今与父母一墙之隔，生命垂危。一向对小程成绩要求严苛、望子成龙的妈妈，也逐渐放下了登榜题名的希冀。
2: 今天不是中考要报名吗？就说是我们虽然是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等看吧。反正是孩子如果就恢复健康了，那咱就去参加中考。当然，不管考得好与坏，我们都欣然接受，并不是说是让他就像以前我要求他一样，哎，你必须得给我考到多少分，你必须得给我考上重点高中。现在没那种想法了，真的。现在才意识到，就说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对父母来说是多么重要，并不是在乎他成绩好与坏。
0: 在重症监护室的小程，埃克莫插管已经过去了五天，单纯的依靠埃克莫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在倒计时中，医生们只有尽快明确病因，才能为小程安排手术。
3: 就看他2016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房素，如果他那时候就有，那可能就是一个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因为房性心动过速引起的这种心病其实更常见。看他第一呢，就是看他到底是一个急性的起步，就是急性的突然一下心脏就变这么大了，有这种心动过速，还是说他其实以前就有心动过速，他突然变增大了。如果说以前就有心动过速这种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如果把这个心动过速给去掉，它恢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通过医生们进一步检查结果发现，李小程的心脏左心室严重扩大，出现了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正常心率的范围一直在60到100之间，而小程的心率最高达到了240。
4: 实际上他诊断到现在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主要他有两个病，一个是心律失常，一个是心肌病。那到底是因为心律失常才出现的心肌病，还是因为本身就有心肌病导致这个心律失常？两个这个因果关系啊，我们没办法把它串起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任何资料。
0: 综合所有的检查结果，医生们分析，小程患的是扩张性心肌病，并伴有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
5: 在他心电图上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心律失常，就是一个房素。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一个由房素引起来的心动过速性的心肌病导致的一个中末期的心衰。
0: 让医生们意外的是，小程的心脏也已经处于中末期心力衰竭阶段，这就意味着小程的病情在逐渐加重，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4: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4级的一个心衰，老人心脏也不会这样，他比老人还差，只有正常心功能的1/3，可能还不到。
6: 这样是两种不同形态。
0: 为了尽快制定手术方案，医院召集了心内科、心外科、影像科等多个科室进行紧急术前会诊。
6: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重的情况了，所以越是这种危重的病人，我们觉得应该尽快尽早的去干预他这个心律失常。
5: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房性的心动过速给他纠正了，转变成一个正常心率的话，那这种孩子呢是有很大的概率他这个心脏是能够恢复正常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呢就会免于啊心脏移植，哪怕是有一线的希望，我觉得还是应该尽100%努力的这种必要的。
6: 如果他自己的能好，那当然是自己的最好。就是说现在你做这个是有一个，他是有一定的机会能好的，就是我们起码给他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好，而如果好的当然是最好的，这是最理想的，这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不行，那咱们也就
4: 再往下走。
0: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小程的创伤，医生们决定尝试采用一种微创方式射频消融手术。这是一种将电极导管放在病变的区域，释放出射频电流之后导致病灶坏死的微创手术，可以将患者心律失常纠正后逐渐让他的心功能得到改善。

0: 今天我们去给你做心脏的一个手术，完之后就把这些管子给你拔了，好吗？
1: 因扩张性心肌病伴随出现心律失常、中末期心衰的小程，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时刻。这是一场与死神一较高下的手术。射频消融这一微创技术能否帮助小程穿壁引光，抓住微弱的生机？一切未知的风险都在这仪器的滴答声中变得紧张而忐忑。
2: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 ECMO， 像这么严重的心衰的病人，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如果说他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突然出现心跳骤停，他是不给你时间的，他可能突然一下就猝死掉了，或心跳就停掉了。
3: 毕竟还太小了，才刚满15，一个大好的年华，希望孩子能健康的出来。
4: 来，你坐啊。
5: 老师，我们现在上去先标，就如果有看到哪个，我们就上去消哪个，但是不能保证同学都能看得到。
4: 我们也只能是做完了以后观察，但是呢，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再复发，这种是有可能就再出房锁。提前呢，你家里要明白，好不好？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签字，好吧？
6: 咱们在外边等着，好吧？嗯，这是我们的崔俊玉崔主任，今天我们过来一起做，好不好？争取保证能够给他。
7: 别，千万别！
6: 你一定不要激动，好不好？
3: 有时候看到孩子这么难受，心里还是很难过的，希望孩子勇敢一次，坚强一点，好过这几天，一切都会好的。
8: 咱们一起来，
6: 3、2、1，走！
9: 好。
1: 下午1点，麻醉医生开始为上 ECMO 的小程进行全身麻醉。
10: 把心气准备一下，哥哥，咱麻醉完了正好吸一下痰。
8: 这肝速走多少啊？
6: 太好了，
11: 那个肝走1就可以。
2: 我们准备3次。
10: 那咱也3次。
8: 好的。
1: 下午1点半，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小心翼翼地将导管穿刺引入小程的体内。这次医生们大胆尝试的射频消融手术，就像是在小程身体上穿壁引光。通过导管穿行进入心脏，寻找遮蔽光线的黑点。医生们要先从小程左侧的锁骨下静脉穿刺一根冠状窦电极导管，经过右心房，最后达到冠状静脉窦中。接着从右侧骨静脉穿刺一根消融电极导管进入左心房和右心房。接下来以冠状窦电极作为参考对照，通过三维标测系统来确定病灶位置，再用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找到病灶的起源点成为这场手术成败的关键，这也是避免小程走向心脏移植的关键一步。
11: 快倒点水啊，这水太少
6: 了。好，
2: 在持续的在进行盐水灌注的，它叫冷盐水灌注导管。我们如果手术的时间长，那么它的这个灌注的盐水量可能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呢，它就有可能会引起心衰，甚至引起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因为它心脏很大，诱发其他的这种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
1: 风险与机会相伴，两根导管顺着小程的身体已经安全抵达对应的方位，探测病灶的导管已经开始启动工作，觅寻病灶的黑点。
12: 好，来给贴位。对，左下，
2: 左下，
12: 左下。
1: 而这一过程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中丢下一根声呐探索器，去寻觅一只世界上最小、仅有8毫米的微虾虎。
12: 你把那个红点一掉，我看这片蓝点我哪里打到。
1: 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除了凭借技术的经验，还需万分的耐心去一点一点探测。
2: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这个中末的心衰，这个本身就增加了他的这种风险和难度。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多元性的房锁，这本身呢也是增加了我们手术的难度。

0: 学学学学。
1: 一次次刺耳的滴答声响彻在空气凝固的手术室中，在场的医生们屏息凝神。每一次声响都是医生们在黑暗中拼尽全力寻觅小城生命微弱的有光，只有找到心律失常的病灶点，才有可能成为小城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2: 它这个范围比较弥散，
3: 对，比较复杂这个。
1: 手术的时间在微光的缝隙中一点点流逝，石宇杰主任紧盯着闪烁红光的大屏，目光如炬。在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探寻中，医生们长舒一口气，心脏深处的两个病灶起源点终于被找到。
4: 我们判断其中一种呢，可能是来源于左心房右上肺静脉的，另一个呢可能是来源于右心的肩部，所以我们在术前我们判断它可能是有两种房素。
1: 通过导管探寻发现，在左心房相接的右上肺静脉和心脏的耳朵右心耳尖部位置，监测到小城心律失常导致的扩张性心肌病以及心衰的病灶原点。接下来医生们只要通过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就能帮助小城解除心脏危机，避免走向心脏移植的最后一步。
3: 靠右肺的，这是右肺，右上肺，
2: 右上
3: 肺前臂和前庭位，这里
4: 很难做到说，哎，我觉得这个点很好，我一消融它就终止了。尤其是越是这种复杂的，它越难做到。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些最早的点周围呢进行区域的消融。啊，有些时候你可能消完以后，它依然不终止，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还需要再重新去标测，再去看会不会有其他的点。
3: 石主任标的那头早，对吧？我标的这头不早，对吧？
0: 是
3: 吧？
1: 经过20分钟的射频消融后，小城心脏上的两个病灶被消除。医生们通过心电图波形，专业地判断出小城心律失常的症状得以缓解。
2: 消完右上肺静脉的时候，这时候它的这个频率是比之前要慢一点，
5: 这个频率慢了，但是仍然还是2:1的，
2: 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快速的房素。
1: 小城的心电图波形在一点点变化，跳动的频率在给这个生死一线的少年注入生机。正当大家以为这场微创手术可以顺利结束的时候，石宇杰主任却紧盯屏幕。
4: 我们把认为的靶点消除掉以后呢，这个孩子的房素呢没有终止。啊，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有点焦虑的，
1: 悬着的心再次紧绷。在持续观察心电图波形的过程中，石宇杰主任敏锐地发现，小城的心律失常症状并未彻底解除。他怀疑在小城心脏深处仍有可疑的病灶起源点。
4: 我们就觉得哟，这个是不是因为心耳的房素本来就有些时候是不好做的。好，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靶点没有找得很准，还是说我们这个导管贴靠的不好，这个手术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把手术做下来。
1: 石宇杰主任再次拿起导管重新排查可疑的病灶起源点。滴答声再次响起，在手术室里，医生们变得更加沉着冷静。手术时间与导管的滴答声交错相融，在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寻觅中，终于，医生们在小城的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探测到了一个隐蔽的病灶起源点。
3: 看这儿好标吗？
2: 自动识别，它一定能识别到这个上面。
3: 快抓紧时间标，
2: 好，
3: 一定要量着等电位线。防波很小，它这种那个碎裂电位非常小。去，你要量准确点啊！这给这个孩子救命了，这是给这个。
1: 正当医生们要对第三个病灶起源点进行消融的时候，手术却犯了难。这个位于小城右心耳和上腔静脉交界处的病灶位置，是医生们手术最不想去碰触的危险之地。
4: 比方说心房的某些部位，心耳啊，或这些地方呢，它非常的薄，你在消融受损伤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穿孔。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心脏破裂穿孔的话，这种呢就需要紧急开胸进行心脏修补。如果说不能够把这个成功修补了，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1: 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仅有毫米的厚度，整个外膜薄如蝉翼。

0: 在消融的过程中，电极导管与交界处的薄膜丝毫的碰撞，都有可能导致心脏穿孔，危及生命的风险。石宇杰主任穿着20多斤重的铅衣，已经坚持了3个多小时，在发起最后的冲刺时，依旧要维持最好的精力状态。他紧紧攥住手柄，将电极导管一点一点探入交界区域，细微的抖动都有可能戳破心脏。而只有像手拉弓箭的弓箭手正中靶心，属于生命最后的胜利，才能迎来生命的一线曙光。
1: 去。

0: 行了，
1: 哇，
0: 行了，
2: 成功了。
3: 成功了
2: ，
0: 太激
2: 动啊！不会有这个一个回到我，你看 A V R 变正了，看吧，
0: 对，
2: 主任看见吗？
0: 哇塞，
2: 这是
0: 太难了，
2: 对吧？这成功了，你看心率都
0: 完全正常了，
2: 对，成功了，这个东西非常罕见，这个大概就做过四五例，几千例的，觉得还是不是特别多。
4: 随着心电图波形逐渐恢复成原有健康活力的模样，这一刻，医生们按耐不住为小程挽回生命的成功而激动不已。这也将心脏移植的最后生死选项从小程的生命答卷中成功排除，用最小的创伤代价挽救了这个阳光的少年。
5: 1、2、3，走！
4: 虽然小程手术顺利结束，但他的心脏经历这几次损耗仍然脆弱，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术后还要闯过一关关并发症的风险，这是生命给予他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是生生不息的希望。
6: 那个可以直接给他拔了之后压就行，准备把 FM 给他测了。
4: 术后第一天，通过微创消融后的小程心率逐渐恢复正常，代表心脏收缩能力的射血分数也由原来的18%上升到了36%。医生们决定尝试为小程拔掉 ECMO。
6: 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啊，生效之后感觉他这个心脏啊还是有所恢复，所以我们还是想争取给他测下来。对，ECMO加了吗？ECMO 加了吗？
7: 我加了啊。
8: 我咱们
7: 现在
8: 血还
7: 没
8: 加，
7: 收吗？
6: 收吧。
0: 你等一会儿，给你拔了，好不好？
7: 你不激动，不激动，冷静。小腿张开，张开，
0: 慢点。
7: 好了。
6: 自己咳一咳，这样，我轻一轻。哎。
4: 术后第三天，小程顺利拔掉了呼吸机。得知小程可以进食后，父母想为小程买他最爱吃的鸡蛋面，而此刻外面正在下着倾盆大雨，小程父母风雨无阻地奔向医院附近的饭店。
9: 我们想给那个孩子下一碗面，就是你下得烂一点，下一碗鸡蛋面就行，因为孩子现在还在那个监护室里，他不能吃得太硬的东西。
10: 可以，
9: 多煮一会儿就行
10: 了。好的，我给你下一碗。
9: 行。
7: 面条好
9: 呢，行，谢谢你啊，大姐。那个现在煮的很烂糊是吧？那谢谢你了哈。
7: 没事，祝你家孩子早日康复啊。
9: 行，谢谢哈。
7: 没事，慢点啊。
9: 好嘞。
11: 哎，那衣服都湿透了吧？
12: 没事，
11: 湿透了也没事。现在毕竟为了孩子吧，是吧？只要是孩子需要，再大的风雨我们都会努力的，都会去做的。
9: 你摁一下梅铃。
13: 你问什么家属？
9: 哦，那个我没在煤库等着，你看他要是吃没了，我再给他盛点，行吧？
0: 好，谢谢你。
9: 好，谢谢了。

0: 真是盼了那么长时间了，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小程病情逐渐向好，但已经整整十天没见到父母了。于是他特意请求医生让他与父母见上一面。
0: 一川，
2: 你来了，
0: 真的太想你了，你知道吗？我每天我都想守着你，但是我看不到你，我太着急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医生告诉我病情很严重，出现休克了，那时候把妈妈都疼死了，特别特别害怕，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你知道吗？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你知道妈妈这会儿多想抱抱你，你一定得坚强起来。别哭孩子，你是最勇敢的，我知道这次让你受苦了，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一切都会好的，咱马上就看到希望了。
3: 爸爸，我看了你这么受罪啊，我也替不了你，反正就是希望你坚强挺过这一关了。我觉得我也比较愧疚，平时见面见你少，那个没照顾好你孩子，我也是想多挣点钱，这个为你和欣欣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给家里建立家庭的家庭负担。希望你以后不。

0: 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是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2: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3: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3: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8: 我扫您。
19: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昨天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15-5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未来五年首都交通发展的重点任务，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到2030年，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达到95%，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1050公里以上。那么这些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呢？红绿灯头条为您简单梳理。
1: 15-57，本市将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对外构建通达可及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对内完善以慢行交通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小客车交通为补充的城市。

0: 市综合交通体系。在通勤服务上，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1050公里以上，50米内实现公交接驳的轨道站点比例超过 95%。 在停车供给上，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万个以上。在慢行环境上，新增美丽乡村路1500公里以上，建成沙洋路、京良路东段等道路。中心城区集中建设区道路网密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 7.2 公里，断头路实行一点一侧打通，累计完成30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养护提质。
1: 未来五年啊，我们坚持把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简单说就是让上班的路更顺，让停车不再难，让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出行选择。
0: 此外，围绕双智城市建设，十五五期间，北京将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 95%， 建设集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应急处突、决策支撑于一体的智慧交通大脑，推动经营性及路侧停车位动静态数据 100% 开放。
2: 我们把道路上的视频监控看成城市的眼睛，推动整个城市呢向智能感知、位速先办的人机协同时代持续发展。
0: 在区域协同方面，加速推进轨道交通22号线、京秦高速西延等工程建设，推动京雄快线与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在重点功能区保障方面，将建成轨道交通 CBD 线、一号线支线、大兴机场线北延等项目，加快京密高速二期安利路快速化改造。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本市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智慧升级、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交通安全韧性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北京台报道。
3: 城市交通越来越智慧，绿色出行越来越方便，这张蓝图我们一起见证，也一起成为受益者。而文明交通的进步呢，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了。三环主路车速快，流量大，按照规定呢，这自行车啊肯定不能上这种封闭的环路。然而交管部门发现，不少骑车人胆儿就是这么大，直接把车骑上了封闭的环路。那这些骑车人就不害怕吗？是啊，交通民警也想知道。
4: 这里是机动车道，而且您刚才走那是应急车道，在这个出入口这么多车流的晚高峰在这穿插，这非常危险啊。
5: 晚高峰时段，东三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这辆电动自行车因在最内侧的应急车道上狂奔被民警拦停。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的规定，对你作出50的罚款。
5: 紧随其后被拦停的这名外卖骑手同样把三环主路的应急道当成了快速通道。
4: 你看这东三环中路主路上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
6: 对对对，
4: 非机动车道在边上，大家都在正常的走。
5: 民警表示，三环主路的应急车道是留给抢险救援车辆通行的生命通道，非机动车禁止驶入机动车道，更不能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违法，更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双井桥上出入口多，车流交汇，司机视线存在盲区，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
4: 你走到这里边，第一呢违法，第二这挺危险的，对你自己也好，对其他这些你看进入出入口的这些机动车也好，都很危险。
5: 短短半小时，民警就查获多辆违法闯入三环主路的非机动车，并依法对骑车人做出了处罚。
4: 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内行驶的，根据《道路法》第89条的规定，要对你作出50的罚款。
5: 民警提示，赶时间不是违法的理由，图方便更不能拿安全来换，守法骑行，各行其道，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3: 自己危险也干扰了别人，那除了违法闯入三环主路骑行，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上悬挂的号牌也有问题，但是骑车人说了，这车是公司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不知道就能免责吗？
4: 来，你下来吧，你这个太危险了吧。
6: 是，不好意思。
5: 整顿过程中，这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也因在三环主路骑行被民警抓了现行。
4: 你走在这东三环的主路本身那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你走着边上应急车道，这儿一个出入口，你就跟这车流中间穿插，一个是违法，一个是对你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都非常大影响。
5: 除了违法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外，民警核查发现，车上悬挂的号牌也早已注销。
4: 车是哪买的呀？
6: 在双井。
4: 在双井那儿买的。
6: 啊。
4: 你车手续在你手里吗？
6: 没带。
4: 你这辆车上面这个号牌所显示的车辆信息， 与你这辆车实际并不相符，而且这个号牌上这辆车的信息已经注销了。
6: 时间长了，好几年了，这个车。
4: 就是人家原车主已经到公安机关注销了这个车牌了。
6: 啊。
4: 他现在车牌已经失效了。
6: 那再办个行吗？
4: 而且这个车牌本身就不是你这辆车的牌
6: 儿
4: 啊。这辆车登记照片是一个途牛牌的电动车，和你这辆车完全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6: 不知道呀。
5: 骑车人解释说，这辆车是公司所有，他与其他同事轮流使用。至于车辆的购买渠道、上牌流程，他全然不知。
4: 车辆呢，现在要对你进行暂扣，之后呢，你就到我们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处理之后把车辆发还给你，好好的把车辆手续给补办齐，或者把你原车的手续给找出来，悬挂上这辆车真正的号牌，然后再上道路行驶。
5: 民警提示，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号牌及行驶证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3: 该知道的必须知道，必须知道的还有安全头盔这件头等大事。但部分骑车人呢，会找各种借口不戴头盔。这夏天不戴呢，是嫌热；这天气凉了，又是什么样的借口呢？
5: 上午10点多，东城民警在西花市大街执法时，拦停多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4: 这个头盔呢？您那个？
7: 哎，对，就是我头盔刚丢了。
4: 刚丢了。
7: 对，挂在外边丢了，没。现在哪有偷头盔的呀？
4: 还让您赶上了是吧？
7: 我这网上买着还没到呢。
5: 后面这名女士也有同样的理由。
8: 头盔丢了，我买的还没到。
4: 也是放车上丢了。
8: 嗯。
4: 我看您那有一箱子吗？不是，
8: 箱子也没锁。
5: 头盔丢失虽然值得同情，但既然没有头盔在手，为了确保安全，两位骑车人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另外，有相似困扰的骑车人也可以选购头盔锁，临时停放时将头盔锁在车上，降低被盗的风险。在执法中，骑车人不戴头盔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出于侥幸心理。
9: 我这东西多，我没能拿，我要去趟医院啊。
4: 嗯，出门有点着急了啊。
9: 对，有点着急。
4: 嗯，您这是干嘛去？着急？
10: 这银行打
4: 啊，
10: 就两步就住旁边
4: 啊，
10: 两步。
5: 取头盔短短几秒，并不会耽误太多时间，反而心急赶路，骑车才会越容易分心，动作冒进，引发危险。比如这名骑车人为了抢行，已经停在了斑马线上等红灯，不仅影响行人通行，还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4: 等这边这个绿灯变了，您再往过拐。像您刚才这车头出来那么一截，这边机动车一过来，多危险呀、啊，是吧？
10: 躲你呢，
4: 您
10: 别上电视了。
4: 行，
10: 刷电视不好看。
4: 嗯，
5: 显然这名骑车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光彩。明知不妥却心存侥幸，是拿自己的安全赌运气。
4: 越着急咱越得慢点骑，
9: 是
4: 啊，安全第一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您这个驾驶电动车未规范佩戴头盔，对您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5: 民警表示，规范佩戴头盔说到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不要因为一时的省事儿埋下难以挽回的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3: 如果想重视，如果惜命，想带怎么都能带。那最近呢，东城交警在台机场大街执法的时候，对占用斑马线骑行、违规载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这些常见的骑行陋习暗藏不小的安全风险。
11: 二位停一下车，你也停一下。
5: 下午4点多，东城民警在台机场大街执法时，注意到一辆电动自行车和一辆共享单车先后占用斑马线骑行通过了路口。
11: 斑马线是行人通行区域，上面不能骑车的啊，想过马路呢，你就要推行。如果您骑着的过程中跟行人有接触，啊，这个你就得担责任了，是吧？因为人家有路权，你没有路权。
5: 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都佩戴了头盔，值得肯定。但这名乘车人显然已经超龄，
11: 这个车不能搭载成年人的。您成年了吧？
8: 对
11: 啊。
5: 按照规定，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16岁以下青少年，成人体重较大，容易影响车辆的平衡和制动。因此，这名骑车人不仅存在斑马线骑行的违法行为，还违反了载人规定，依法接受了合并40元罚款的处罚。
11: 哎，大哥，您好，咱们停一下。
5: 路口东北角，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拦停，没等民警开口，就解释起自己不戴头盔的原因。
9: 你看，我刚给银行出来。
11: 这个规定是驾驶的时候就得戴上，是吧？
9: 是是啊。银行刚出来，真是忘了，1分钟都不到，我就在旁边上班，我找你取钱去，你不能戴头盔进银行里头啊。
5: 这名骑车人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戴上头盔也就几秒钟的事儿，但因为不戴头盔被民警拦停，不仅耽误了更多时间，还要接受罚款20元的处罚。 在执法中，民警注意到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骑车人把头盔或挂着或放着，就是没有戴在头上。
11: 头盔啊，您既然都拿着了，就得戴头上啊。挂在这儿啊，叫携带，您戴头上才叫佩戴呢。
5: 规范佩戴头盔不仅是法律规定，更是保护自身安全。
11: 我这个经常出这交通事故，是吧？戴头盔了，就能保护自己头，这受伤就也就是下边啊，不会伤到脑袋。
5: 民警表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既要分清路权，不越线通行，也要规范佩戴头盔，遵守载人要求，摒弃侥幸心理，文明守法出行。北京台报道。
3: 各行其道，才能有更好的秩序。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中午时分，在平谷区的密三路，一辆小轿车翻车了。而从公共视频来看呢，它的翻车似乎和一辆电动自行车有关。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通过公共视频带您看看。
1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

0: 平放在事故现场后方的车道中，暂时充当警告标志。这辆白色小客车里面没有带三角警示牌，难道前面那辆银色小客车里面也没有带三角警示牌？显然还是因为当时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足。作为司机，应该明白三角警示牌所能起到的作用。发生事故后，现场后方如果没有警告标志，很容易引来二次事故。为了安全起见，请司机们赶紧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是否配备了有效的三角警示牌。
1: 感谢赵伟警官的提醒。夜查现场，两辆货车先后被拦了下来，一辆货车的货物呢堆得特别高，后视镜被挡住了，刹车还受到影响，还违规进入了六环。另外一辆货车呢没有通行证就闯进行，号牌和放大号还被人为遮挡。后来他们都受到了怎样的处罚呢？
2: 对，咱这个载物不能超过1.5米啊。你多高啊？
3: 我快1.8米吧。
2: 这都快2.8米了。
4: 率先被民警拦停的这辆货车上拉载的废品堆得老高，远超规定高度，目测几乎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高。
2: 您这拉的也太多了呀！
3: 就收点废品。
2: 是，我说您拉成这样，咱这刹车还好使吗？
3: 还行吧。
2: 啊，还行。对，而且您这车本身也不能进六环啊。你从哪儿开过来的呀？
3: 从黄茂那边。
2: 黄茂那边，其实也不是很远，对吧？咱这个最好给它匀成两三趟那样。再一个，你这车你拉这么多，反光镜你也看不见了，左转的时候或者右转的时候你看不见后边的情况了。
4: 货物堆得太高，后视镜被挡得严严实实，刹车距离也会因此延长。根据司机的表述来看，运载货物的路程不算远，可其中暗藏的危险并不会因为距离短而消失。
3: 我是这种情况，
2: 不是你看看你都拉成什么样了，对吧？
3: 我也知道错了，你这100一分。
2: 知道错了是知道错了，对吧？咱下次改正，但这次咱错了呀。错了你需要接受处罚呀。就是303分是你现在最低的处罚标准了。
4: 随后被拦停的这辆货车同样没有按照规定拉载货物，还违法闯入了禁行区域。
2: 你这拉的太高了，它有时候拖那种有电线的地儿有可能会刮到了。
3: 下次就
2: 你这车有货车通行证吗？
3: 没有
2: 是吧？您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根据北京市13893条第3项规定，这是罚款171分。
4: 除此之外，车辆的号牌也被人为遮挡，无法辨识。
2: 你看一眼啊，就是两个事儿。第一，你这牌子这儿，这是什么东西啊？
5: 这个
2: 对吧？你看，
5: 拿就下来了。
2: 对啊，你要说是车厢里边夹出来的，是不小心弄出来的，有可能这个明显就是自己人为夹在那儿了。啊，就是对你身为司机啊，咱第一件事咱下车得检查这车的情况啊。我不管是不是你弄的，这个事儿它属于故意遮挡号牌，知道吗？再一个，你看你这放大号也拿广告给遮上了，这两个行为加一块儿，那肯定就是人为故意的行为。咱上路的话，咱得保证这个车牌照清晰可见。啊，然后也不能存在这种遮挡物。
6: 你开出来的时候没注意到那个东西？
5: 我没看后面。
2: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啊，根据北京市13893条第3项规定，这是罚款279分。
4: 超载超限遮挡号牌，司机为的是多拉快跑躲避处罚，可实际上却是绕开了最重要的安全。一次侥幸没事，不代表次次都能没事。安全这根弦松一次，就可能出大事。上路之前多看一眼车况，少装一点货。把号牌擦亮，把规矩守住，这些事儿不难，关键是别不当回事儿。北京台报道。
1: 出门在外都很辛苦，咱们别这么悬。面对民警的检查，配合是义务，但是在门头沟区燕翅镇，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却直接闯卡，而且还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炫耀。那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4: 这段第一视角的视频拍摄于门头沟区南燕路。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秦峪口中队的民警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
7: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冲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逃跑了。
4: 摩托车驾驶人如此过激的举动让民警的心头一紧，追查工作随即展开。沿着车辆逃逸的方向，民警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锁定时间范围后逐段逐帧进行排查。
7: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 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

0: 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1: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范围广，民警掌握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只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0: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1: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再次回到了摩托车消失的点位，一点点扩大时间范围，终于又追查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0: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十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丹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又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院，经过九龙东院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1: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0: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1: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昂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2: 你好，交通队的。
1: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0: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1: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2: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3: 不是我，
2: 不是你的。那谁的车呀？车呢？
3: 朋友的，卖了。
2: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3: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1: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3: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
1: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0: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1: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3: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驾驶员。
2: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3: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2: 联系怎么说的呀？
3: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2: 那他怎么说呀？
3: 他说可以。
2: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3: 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他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1: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当时你骑这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3: 就是那天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理，
2: 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3: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2: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3: 因为没有本啊。
1: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突然加速闯卡的举动也把同行的女友吓得不轻。
2: 没本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 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3: 是，
2: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一时车辆一失控说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考虑后果呀。
0: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也将继续追责，对他作出拘留处罚。北京台报道。
4: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重庆一辆小轿车行驶在左侧超车道上突然发生了故障，车里的家长非常着急，因为车里边还有一名3岁的孩子发着高烧急需送医。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告之后带您看看。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在恩广高速南山隧道里，一辆小轿车行驶在左侧超车道上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故障，可车里边还有一名3岁的孩子发着高烧急需送医，这可急坏了孩子的家长。
1: 当晚8点多，小轿车在隧道内突发故障熄火后，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现场情形十分危险。
6: 我们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后，立刻调度就近警力赶往现场，到场后我们迅速管控现场，疏导车流，待车流平稳后将故障车推至隧道应急停车港，排除了安全隐患。
1: 在处置过程中，民警了解到车上共3人，除了驾驶员，后排还有一位老人抱着一个3岁多的女童。由于孩子高烧不退，家长本来计划前往开州就医，没想到半路车辆发生了故障。
6: 老人怀里的小孩正在发烧，急需用药，我们随即安排祖孙2人坐上警车，安全护送到开州城区就医。
1: 由于民警的快速处置，既避免了交通事故发生，也让孩子得到了及时的治疗，目前孩子已无大碍。
4: 我们再来说吉广高速赣州宁都段发生了货车追尾事故，司机被方向盘卡住，腹部疼痛，消防破拆了1个小时，这1个小时里他能否撑到脱困呢？
1: 近日吉广高速赣州宁都段北上方向发生一起货车追尾事故，一名司机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后看到涉事货车的车头凹陷破损，驾驶室严重变形，一名男性司机被方向盘卡住，腹部感到疼痛。结合现场状况，消防员立即使用液压扩张器、液压减扩钳对主驾车门。
7: 可是司机朋友们却不能驾驶的太过随意，由辅路驶入主路时，首先要看清楚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要做到提前减速慢行。下午1点多，在黄寺大街路口，一辆出租车停在路面上，它的前机器盖处被撞得变了形。在这辆出租车的右后侧不远处躺着一位男士，他像是受了伤。而在现场的另一侧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那位伤得不轻的男士应该是一名快递员。事发当时，这位快递员因为躲闪不及被那辆出租车撞翻在路面上。医务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对伤者进行了紧急包扎，而后再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在通过路口时必须要多加小心，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千万不要因为措施不及导致事故的发生。这里是下午1点多，东直门外大街上的春秀路北口，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本来大家相安无事，偏偏有人就急在这一时半刻。您注意看路口里面，

0: 交通事故就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出现了。从事故的过程来看，一辆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遇到了一辆由南向北而来的小客车，由于躲闪不及，这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剐撞到了对方车辆的右后部，而且撞得不轻。发生事故之后，两位司机各自走下车来。眼前的这起事故足以说明司机们安全意识的高低会对行车安全造成多么大的影响。驾车通过路口时，一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切莫争抢，其次要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况，谨慎的驾驶作风能够防范事故，这话一点都不假。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E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放心。
13: 这节目是真的，
3: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

0: 21.05，局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 他们演员演完演下来，都没想到会是这个地方这么大的反应，这么大的包袱。
2: 好运子嘞，雨报时了没？二位有奏，巧了，我是大小鬼的。
3: 大小鬼的，你光收东西，收人不收啊？
4: 一声大小鼓的吆喝，唤醒了老北京街巷的市井记忆。一件价值连城的铜胎珐琅彩，牵出一桩尘封的皇陵旧案。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剧目简陋，是李成儒自编自导自演的诚意之作。他把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全部揉进了戏里，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一句台词，一个眼神的抠，连一个转身的角度都不肯将就。这份近乎执拗的用心，在首轮演出当晚得到了观众最温暖的回应。
5: 京味还是挺足的，
6: 有一些老戏骨现在演话剧，非常值得一看。
7: 李成儒老师发挥得非常好，
8: 就是被这个

0: 有多爱他吗？
1: 农村孩子很少表达，
2: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0: 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里程。
1: 水温行吗？
0: 所以说安宁疗或者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3: 七十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透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有，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3: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3: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科室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3: 非常好。
0: 对，
3: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
4: 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
0: 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让他，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的，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死是为了更好的生，它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张默。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来关注新闻。最近的一名健身博主发布的在悬空寺悬空的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质疑，有人认为这一举动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伤害，视频随后被删除。但是删得掉视频，删不掉行为。今天衡山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中心发布通报，明确表态必须严肃处理。
2: 可以开始吧，悬空寺悬空。
3: 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于2026年9月27号，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次日迅速发酵并引发舆情。获悉情况后，景区立即组织古建保护及文物保护专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经专业勘查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此类吊拉行为已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当事人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隐患突出。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情节较重。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0: 健身博主不在健身房，把古寺当健身房，把房梁当钓竿，还抖机灵说自己在悬空寺悬空，抽象的操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藏宇，
1: 这名男子的操作、看着像健身，其实呢，他是把有1500年历史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当成了他的出片道具。可是呢，悬空寺它不是健身房啊，始建于北魏，靠着插檐横梁、榫卯还有木构受力，在衡山的峭壁上已经悬了1500多年了。1982年，它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家虽然说暂未造成可见损伤，但那是运气，不是理由。而且木构件的伤经常不在表面上，比如纤维被拉松了，榫卯被带移位了，彩绘被于手汗或者是摩擦蹭掉，当时可能看不出来的，但是几场雨、几次温差，下次万一再有人学一下，就可能裂、可能歪、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衡山景区的通报里边说得很严厉，性质恶劣、隐患突出、不良示范效应强，公安已经立案调查了。关键是类似的案例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了，

0: 有人在八达岭长城刻字，南京明孝陵600年世界文化遗产石兽被人写上"到此一游"，泰山35处文物被图画等等，这些古建文物那是时间写给我们的信呐，带着历史的信息，他们扛过了战争风雨和朝代更迭才站到你面前，他不是等你来证明自己臂力过人的，而是等你在读懂它，而且。这些古建不可再生，悬空寺那一根梁，如果哪一个斗拱、哪一片彩绘裂了、断了、蹭掉了，那就是1500年的历史永远少了一角。修得再好，它也不是原来那根木头了，它替我们的祖宗站在那儿，你伸手去拉它，拉的不是木头，是祖宗的手艺和骨气，它也承载着我们是谁。一个民族对历史的态度决定了这个民族能走多远。对于古建没有敬畏，对于历史就不会有诚意，对历史没诚意，我们就忘本了。悬空寺下一个1500年，还得靠我们的敬畏之心才能传下去啊。
1: 对历史要敬畏，对文物要敬畏，文物保护除了事后追责，更要事前预防，防的是看得见的破坏，更是看不见的侥幸和无知。流量可以重来，但是文物不能重现。那最近呢，高1695次列车上一名男子身着军装乘车，高铁乘警火眼金睛察觉了异常，上前核查后果然戳穿了他的谎言。
2: 哎，领导你好，你是到哪里？
3: 到贵阳。
2: 到贵阳，这是你的衣服啊？你的证件我看一下来。
3: 我证件我是没带了。
2: 没带了？你哪个单位的？
3: 国防科大的。
2: 是老师？
3: 我是讲课。
4: 你怎么两本证件？
3: 我这个是吧，453，我们倒没改了年级的吧。
4: 这个发证机关是这样的吗？国防科技大学，你前面有加前缀是湖南省长沙市吗？这不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吗？怎么还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信息提供一个单位的信息。
3: 我现在是在江苏化工与学院，属于国防科大的分校。
2: 希望你实事求是的讲。
3: 我真是
2: 在网上买的是吧？
3: 不是网上买的，
4: 6月21号早就有人买的，你买的那个钱下去。军装多少钱一套？315，衬衫加裤子，550，零花，怎么解释？
3: 我看了什么？我是普通老百姓。
4: 你
3: 什么要求了？
4: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那你就不能穿军服。
3: 哦，退伍兵也不可以穿的。
4: 退伍兵也不可以穿，那你到底是不是现役军人？
3: 我是现役军人。
1: 一身假军装，刚上场就被乘警识破了，男子直接被行政拘留。网友纷纷点赞说：“这双火眼金睛。”点赞之余，也想问问苍宇哈，这样的一个识假事件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关注？
0: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军人在咱们老百姓心里的形象是不容亵渎的。多少次抗洪前线，多少次地震救灾，我们一眼看到绿色的军装，心里立刻就踏实了。所以那个军装上面承载的是荣誉和信任呐。那么我们当然要先给铁路公安点个赞。这个人啊，穿着一身假军装，冒充军人，还有假证件，这一套行头就是为了外表好看吗？如果不是被乘警识破，这还不一定能干出什么坑蒙拐骗的事儿来。不过没骗到钱不等于没违法，这个人被依法行政拘留12天，一点也不冤啊。军服管理条例规定了，穿着军服或者是军服仿制品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72条规定，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最高可以判处10年有期徒刑。所以军装不能随便穿，这身衣服连着国防，连着边疆，连着洪水和灾区，连着老百姓的信任。接触假冒军人这是好事儿，但这事儿不能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咱们还该追问一句，那身假冒军人的行头还有证件是哪儿来的呀？是不是应该追溯一下造假售假的灰产链条？平台该下架影视道具军服的擦边生意，做假证的该封号封号，该处罚处罚，军装的严肃和尊严应该得到更好的维护，因为它代表着责任、信任、纪律、荣誉，它只应该属于我们的军人，属于军队，属于国家。所以军装不能假， 敢造假和贩卖军装，敢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是的，军装承载的是真实的牺牲和奉献，不容冒充，更不容辜负。将假军装乱象一网打尽，是对军人荣誉的捍卫，是对法律底线的坚守，更是对社会信任的保护。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一位来自山东日照曲县的74岁爷爷，因为口音火爆了全网。明明说的是日照的莒县话，网友就听出了伦敦腔。
5: 谁在说山东话土？莒县爷爷一张口就是伦敦腔。
6: 这就是眼神和过程啊，很短啊，会一勺。
5: 日照人表示，这明明是优雅老齐风。刷到山东日照莒县爷爷一条23秒的视频，老人面如秋里，发如雪，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坐在农家院里，一张口就是。
6: 但是走雨晴，等沐雨雪，就是一天。
5: 他劝人好好珍贵时间，好好珍贵生命。3500万的播放，20000多网友对口型发起二创，还有网友说：“咱爷斯是故人来。”生如洪钟，面似智者，讲起人生就是一个过程的生命哲理，就像是村里的那口老井，静水流深，真是让人悟到了什么叫大俗即大雅。真正的优雅从来不需要表演，而是带着泥土乡音和劳作的痕迹，乡土文化自带流量。姨妈二姐在桃树下念：“这是春吗？这是大地睡醒的动人。”外卖诗人王吉冰在送餐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爷爷用山东方言讲：“朝如青丝暮成雪。”网友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共同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值得被认真注视，努力生活就是最高级的审美。原来诗句不仅在书房，也在外卖箱里，优雅不仅在 T 台，也在桃树底下，哲理不仅在大学，也在村口小院里。说到这里，时间倒回到1500年前，公元501年前后，一位36、37岁的年轻人在油灯下写下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他的名字叫刘勰，祖籍也是山东莒县。文中有句话：“山林高壤是文思之奥府。”什么意思？山林原野就是文思宝库。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也曾写道：“我们的民族却是和泥土分不开的。”这也许就是23秒方言视频爆火的原因。
1: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7: 有记者提问：继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民众强烈共鸣后，美国人白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广泛关注，中方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8: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白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
7: 毛宁指出，国之交在于民乡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
8: 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0: 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1: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日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内4艘游轮在驶出海峡途中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一艘集装箱船在驶入海峡途中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此外，位于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的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一艘游轮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开展船员撤离工作。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13号，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每盎司4200美元，涨超0.6%。瑞银策略师近期判断，金价短期或再度回踩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的支撑，随后有望重新反弹。该行认为，逢低布局的结构性买盘可能在此整数关口形成价格底部。按照该行的预测，现货黄金将在今年12月达到4600美元。
2: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呢，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商机，水杯、台灯、闹钟都被改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教学生如何隐藏手机的视频。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平衡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管理要求呢？打看调查。
4: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5: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4: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6: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
2: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的卖点来吸引买家关注。继续来看调查。
4: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5: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2: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

0: 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来看专家的介绍。
1: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2: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0: 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是坑娃的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理，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业逐利。换一话题，今年五月呢，特朗普总统到访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月季称赞有加。而就在几个月之后啊，北京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是跨越太平洋抵达了美国，这也是北京月季第一次作为外交赠礼走出国门，也是北京月季育种数十年积累的一次集中亮相。一朵月季如何跨越大洋？答案就在跨越山海的芬芳里。
3: 北京市精心遴选了20余种适宜美国气候、抗逆性强、花大色艳的品种，涵盖红、粉、蓝、紫、复色、黄、黄绿、白七大色系。
4: 品种选择是第一关，我们标准非常明确，就是花要大，花要漂亮，然后花色要鲜艳。特朗普来北京的时候，他看到环路的月季和中南海的月季，觉得非常的漂亮，花又特别的硕大，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选的品种也是能够代表我们北京的月季的最高的水平。
3: 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天坛内绚丽多彩的月季花与苍翠的古柏林相映成趣，温暖呈现中华文明和谐万物的理念。北京月季的惊艳亮相并非一日之功。2006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花卉育种团队，建成国家级月季种质资源谱、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等平台，累计培育出国家授权的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品种200余个。2025年5月，第九届国际月季大会在门头沟渠开幕，这是这一全球月季领域最高规格会议40年来首次落地中国。
5: 这次出口呢，我最关注的就一件事，花能不能在抵达的那一刻是最大最好的状态，还要跨太平洋运输上万里，难度是非常大的。为此呢，品种上我们选的是自己育的抗衰老耐蛀蝇品种，同时呢还研发了新型保鲜剂，让花持续开放，开得长久。
3: 此前我国从未向美国出口过月季繁殖材料，为此海关总署成立工作专班，北京昆明两地海关与海科中心协同，将监管关口前移至种植基地，实现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闭环监管。
6: 依托首都机场海关实施的空测直通、一单到底的这些便利化措施，全力的保障输美月季能够顺利通关，从而呢也实现我们从田间管控到实验室检测到现场检疫，最后到口岸快速放行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监管过程，为服务大国外交贡献海关力量。
3: 如今在北京，

0: 百多公里的越界花环如项链般串起城市，从环路花廊到国际舞台，北京越界的故事既是育种人坚守与创新的奋斗史，也是一座城市生态建设的生动注脚。
1: 此次越界赠美工作呢，充分展现了北京越界育种研发创新水平和科技实力。筹备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加强生产管控、严格检疫流程，来提升越界的产品的品质。
0: 越界花寄托了两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祝愿，人们期待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也能跨越重洋，像花苗一样茁壮生长，不断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寒露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天气正是从凉爽转向寒凉。最近呢，各大医院的心血管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都是因为盲目秋冻、穿衣不及时诱发了不适。来看看对此医生怎么说。
3: 寒露过后气温走低，冷暖交替频繁，对于健康人群，适度耐寒锻炼可以适应气温变化，但对于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盲目挨冻暗藏着巨大健康风险。近期，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门诊接诊量持续攀升，多为换季受凉引发的血压波动、胸闷、心慌患者。
4: 除了看病，然后日常的一些保健、养生什么的，也得加强注意健身什么的嘛。啊，结合自己吧，然后那个强度也不能太强了，然后那保暖什么的，
5: 注意保暖吧。然后另外就是季节变动，可能有这种基础病的，比如心血管疾病的，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复。比如我父亲，他就是可能这个感觉没有前手好，他就拿点药。
3: 除了低温刺激，寒露时节空气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血液粘稠度随之升高，会进一步增加血栓发病的风险，这也是秋冬心血管疾病高发的重要诱因。
6: 春捂秋冻这句话，那它只适宜秋天的这个初秋，那到了寒露的节气呢，是属于深秋的阶段，那寒性是收引，寒性是凝滞的，它可以导致我们人体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引起气血运行的一个受阻，直接会诱发我们人体血压的一个波动，包括心血管的一个堵塞，会诱发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甚至加重。
3: 医生提醒，健康的年轻人可适度秋冻增加抵抗力，但老年人或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的特殊人群，寒露过后必须及时添衣，重点做好头、颈、脚部保暖，摒弃盲目秋冻的误区，平稳度过换季关键期。
6: 那根据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代茶饮的这个草药，包括了比如说天冬、麦冬、百合、玉竹、太子参、五味子，包括酸枣仁等等，这个我们是需要辨证论治的哈。
2: 寒露节气过后，深秋的凉燥成为困扰大家健康的主要问题。如何区分凉燥和普通的感冒？日常如何科学润燥养生，舒缓秋愁？中医专家给出了专属调理方案。
3: 寒露过后，秋风带寒，气候干燥，凉燥之邪侵袭人体，很多市民会出现口鼻干燥、皮肤紧绷、干咳无痰等不适症状。不少人会将这类症状误认为是普通感冒，盲目服药调理。
6: 普通感冒来说，是我们人体感受了一个风寒的邪气，那会伴随一些恶寒呀、发热呀、身体酸痛啊，包括这种鼻涕、喷嚏、打喷嚏的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寒露的这种凉燥，那症状主要是以肝为主，包括我们的口啊、咽呀、还有这个鼻腔啊、皮肤等等的这些干燥为主。
3: 医生介绍，凉燥是深秋专属的节气病，因寒气燥气叠加导致人体津液流失所致。调理核心要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为主，无需过度治疗，通过饮食和作息调整即可有效缓解。
7: 就是可能睡眠也不太好，一入秋来我就开始过敏、咳嗽、打喷嚏，尤其这个打喷嚏，这个运动和饮食肯定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你会增强体质吗？
3: 医生提醒，寒露养生切忌贪凉，忌盲目秋冻，日常饮食多吃甘润养阴食材，坚持热水泡脚，做好足部保暖，多参与户外社交，适度运动，润燥保暖、调情绪三者结合，就能科学安稳度过深秋寒凉时节。
6: 比如说用温水润喉，或者是少量多次的进行补水，同时呢可以增加我们室内的一些湿度。那对于作息上来看呢，我们可以早睡早起来收敛我们的阳气，避免呢因为熬夜引发的耗伤我们的津液。
3: 北京台报道。
8: 昨天冷空气进京带来了降雨和大风，北风带来降温，今天早上出门就能感觉到体感温度明显偏凉，需要穿上厚外套了。不过北风带来降温也带来了蓝天白云，今天北京整体能见度都比较好，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40，空气质量优。我现在在东三环，向西望去，西山清晰可见，不知道市民朋友们今天出门有没有被这一片北京蓝美到呢？
9: 今天是有这个北京秋天这种秋高气爽的气质啊，而且加上这个树木的树叶这个颜色也都分层次了啊，这是北京黄金的季节，看到特别好的风景就会情不自禁的去拍下来，然后分享给朋友们。
10: 今天一放晴，我们俩就约着一块儿赶紧来，
11: 走到这里都情不自禁的就跳起来了。蓝天白云，空气又清新，好像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
12: 未来两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有所起伏。白天最高气温在21到25摄氏度之间，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未来一段时间，早晚温差大，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北京台报道。
2: 最近，湖南南岳衡山祝融峰顶频频出现日出云海铜矿的壮丽景观，吸引各地游客登高赏景。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看。

住在这里的他曾经拯救了全世界。住在这里的他子孙后代不安心。这里出过艺术家，这里控制碳排放，这里曾是名著中的外景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胡同探秘，北城往事。

北京有很多历史文化街区，这里的胡同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建筑装饰，甚至是人文特色。而在这些历史文化街区中，还有很多咱们不知道的胡同冷知识。他曾经拯救了全人类。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先从一条有点冷门的胡同讲起，这就是位于东城区的东堂子胡同。这条胡同已经有将近800年历史了，也就是说啊，元朝北京开始成为一国之都的时候就有这条胡同了。那么在这条胡同中藏着什么宝藏呢？首先，在清朝末年时，这里就成为了国家政府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所在地。而这个政府机关在当时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军机处。据清宫档案记载，清廷视这处衙门为军国要地，为了保证国家机密不被泄露，筹建的时候曾一度在紫禁城内选址。由于考虑到署内的外事往来频繁，让外国人出入于宫禁之地显然不合体统，后来决定选址在离皇宫不远的东堂子胡同，由皇帝身边派出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往返于宫内军机处与城东的东堂子之间，定期将机密文件转送宫中。不仅如此，东堂子胡同中也入住了很多名人，蔡元培、沈从文、吴阶平、林巧稚、丁锡林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科技发展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都曾在这儿住过。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去寻找一下旧址。而这里我要着重讲这么一位名人，他叫伍连德，住在东堂子胡同55号，就在胡同把口，特别好找，一座小洋楼。为什么要说他呢？不夸张地说啊，因为他拯救了全人类。1910年的年底，一种名为肺鼠疫的病毒由中东铁路从欧洲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这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而且这场鼠疫有可能蔓延到整个中国，甚至是传播到全世界。经历过黑死病的欧洲人对于鼠疫的恐怖应该是最有体会的。而当时的归国华侨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不顾危险深入到重灾区，开始了抗击鼠疫的战斗。在灾区，伍连德果断地采取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措施，一个就是采取强制隔离，另一个就是将死于鼠疫的病人火化。如今咱们看来这两条是基本的防疫措施，但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却是奇闻，尤其是火化。旧时都讲究入土为安，火化那是真心接受不了。就在伍连德的抗疫举措遭到抵制的时候，摄政王载沣给予了他最有力的支持，让他放手去干。正是在果断实施抗疫措施下，1912年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基本解除了鼠疫威胁。然后是长春、沈阳各地，而到了4月份，曾经震惊世界的东北大鼠疫终于被彻底消灭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睿智勇敢担当起一个国家的责任，拯救一场险些波及全球的死亡灾难。景讲述他家后代多磨难。东单北大街有条胡同名叫北极阁，而在北极阁西口有这么一家书店，我们也是在拍摄过程中偶然发现这座书店里面藏着的秘密。书店里面藏着的秘密就在这儿，对，就是眼前的这口井。北京的地名中呢，咱们常见到三眼井、四眼井的叫法，而眼前的是真正的四眼井。虽然有玻璃罩着，但是我们依然能看出这口四眼井的井台是由汉白玉雕成，而井沿部位还留有痕迹，这是当年打水用的绳子勒出来的，
那么这口四眼井里面还有水吗？为了一探究竟，我们用手电筒透过玻璃向下照去，在灯光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井下的真容。井的四壁是用砖石砌成的，而下面的水在灯光的映衬下也变得清晰起来。借着灯光，咱们能看到里边的水很深，而水底的这些花纹则说明这口井的底部也是由汉白玉砌成的。由此可见，这口四眼井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书店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口井是2014年发现的，深8米，水深5米，直径 2.5 米。之所以设计为四个井口，是因为打水的人很多。不论从建造还是从用途，这口四眼井啊都是十分上档次。那么这口井是谁家的呢？就是旁边的宁郡王府的。宁郡王是谁呢？说起宁郡王的家族啊，还稍微有点复杂。他的老爸是康熙的第13子怡亲王允祥，人称13爷。允祥去世以后，雍正皇帝把怡亲王的爵位赏赐给了允祥第7子洪晓，同时封第4子洪皎为宁郡王。本以为岁月静好，但世事难料。咸丰11年，也就是1861年，由于辛酉政变失败，顾命大臣怡亲王载垣被赐死，

到了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红脚四世孙载敦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因此被皇帝恩赐归还了爵位，袭封世袭罔替的怡亲王，因此啊，这儿又改称怡王府。这就出现了一座超标的建筑，郡王的等级比亲王低，但是宁郡王府的规模却和亲王府的差不多。那么这话有证据吗？还真有，就在宁郡王府的大殿里。2015年修缮前，在宁郡王府大殿的顶上是烫金的彩绘，您注意这上面的龙，咱们数数是几个爪，1、2、3、4、5，5爪金龙。一个郡王级别的府邸能用五爪金龙，在等级森严的清朝，这是绝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样的图案之所以能堂而皇之的出现，是经过皇帝允许的。死胡同里出了艺术家。在府右街北口北大妇产医院的西边，有条叫真如镜的胡同，牌子上面还写着三个字，不通行。不过也多亏了是条死胡同，道又比较窄，胡同里反而没什么汽车，透着北京胡同的干净。真如镜这名听起来有点宋词曲牌的味道，到底以前是干什么的呢？看看这地界，离紫禁城不远，不会是给宫里做镜子的吧？哎，这答案咱猜对了一半啊！从明朝开始，真如镜胡同里面的确住的都是手艺人，不过做的不是铜镜。胡同里面有两家专门给宫里做东西的厂子，一个是洗箔厂，专门制造各种丝绦穗子，端午节的五彩丝线全从这儿出货。另一个是果园厂，做的正是如今的漆器，剔红的盘子、填金的柜子也都在这条胡同里面诞生。可这些跟真如镜这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咱们民国时期的地图，真如镜的西边还有一条叫刘兰素的胡同，早年间两条胡同之间有一座叫真如镜的小庙，到了明朝就成了皇家工厂驻地了。而真如镜和刘兰素都曾经是真如镜庙的一部分。现如今刘兰素胡同的名字还在，但早已拓宽成了西什库大街的一部分。巧的是，刘兰素胡同也和一位手艺人有关，这人不叫刘兰，更不叫刘兰素，而是叫刘元。在八大处的四处大悲四大雄宝殿里，十八罗汉各立两边，据传说这就是元朝的著名雕塑家刘元的作品，用沉香灰作为胎骨雕塑而成的。因为元朝的时候，太液池西边有座叫玄都圣境的寺观，里面供奉的玉皇大帝塑像、三元帝君像呢，都是刘元的作品。后人就用刘元雕塑的意思命名了一条胡同。可从元代到明清，三朝口口相传，刘元素就成了如今的刘兰素。元明清三朝，从雕塑家再到雕漆艺人再到编织高手，两条小胡同里那不知有多少高手辈出。皇城控制碳排放。西城区西四北大街路东有个地方叫大红罗厂街，这一带是明朝的皇家木炭供应处，当时叫红罗厂。不过您别觉得这条胡同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其实藏在它背后的故事可多了。俗话说得好，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之所以能够荣登七件事的榜首，自不用说，上到皇亲国戚，下到黎民百姓，咱过日子都离不开它。只不过老百姓用的是柴火，人家皇上家用的是木炭，但那木炭可不是咱们现在吃涮羊肉的木炭。

0: 电视剧《如懿传》中有一段剧情，不知道您还记得吗？高贵妃诬陷海兰盗用红罗炭，要求重罚海兰。当时这红罗炭非常珍贵，清宫里面的规矩就是贵人以下的嫔妃不能使用。由于这种炭坚硬耐烧，灰白不爆，还可以根据需要截取小段，特别适合放在手炉中使用。据说现在故宫博物院里个别的手炉中还能看到残留下来的灰白色的炭灰。说到这儿，您知道为什么要仔细说说红罗厂或胡同了吧？因为明朝皇家200多年来用的木炭全都是打这儿发配出去的。您知道他们一共使了多少斤吗？我告诉你，据不完全统计，200年他们至少使了61斤，折合一年得用3000多万斤呢。不过啊，我还得给您补充一句，这是他们真真切切在宫里过日子烧了的木炭数量。然而实际烧出来的木炭要比他们高出10倍还要多呢。这话怎么讲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说，红罗厂应该是皇家木炭的包装厂外加库房。除此之外，还有10几家专门烧木炭的炭厂。当时皇家的御用木炭全都是用河北益州的上好硬木烧出来的，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昂贵的硬木烧出来的木炭，搁人家话讲叫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说白了就是着的时间长，而且还环保不冒烟。但是您有所不知啊，那些烧好的木炭还得经过层层筛选呢。什么太粗的、太细的、有疖子的、有疤瘌的，凡是看着别扭的呢都不能用，剩下的才运送到红罗厂，在这儿锯成1尺长3寸粗的标准炭段，整齐的码放在箩筐里，然后筐外面刷成一水的红土，这才封筐入库，以备发到宫里使用。当时的老百姓都管这些炭叫红罗炭，工厂也自然就成了红罗厂了。《红楼梦》的外景地，在钟鼓楼的脚底下，旧鼓楼大街路西有个叫清修巷的小胡同。现如今这条街跟着后海成了小资餐饮一条街。清秀巷胡同口也驻扎了不少的咖啡馆、蛋糕店，有点认不出老北京胡同的模样了。往胡同深处走，我们才发现这清秀巷是一个死胡同。就凭借这几个老门脸的点滴细节，我们敢断定这里曾经定是一处豪宅。那这清秀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莫非这大宅门里曾经住着一个清秀的姑娘？其实您有所不知，这清秀巷曾经在《红楼梦》里露过脸儿。87版《红楼梦》有这么一段，贾母带着贾宝玉和一群姑娘们去打醮。所谓打醮，就是在道观里面的一种祈福仪式。也正是这回，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三角恋正式浮出了水面。不过没看见清秀巷的名字，电视剧呢却给一座道观来了一个大特写，清虚观。清虚观跟咱说的清秀巷有什么关系呢？您有所不知的是，清秀巷的名字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明朝景泰年间修建的清虚观。民国做寺庙调查的时候啊，这座道观还在，占地3亩余，有泥像33尊。而这是我们2013年在清秀巷的一户居民家拍摄到的画面。
1: 在那家大院里头，
0: 这清虚观的石碑在清秀巷里可找不着，得绕到道观的另外一边。在鼓楼西大街的一个院里发现了一片菜地，拨开菜叶，我们找到了一块倒在地上的石碑。仔细辨认，这块石碑上还真能看到清虚观碑记。

第几个字儿。这块碑是明朝大学士胡莹题写的，也就是被明成祖朱棣派出去寻找建文帝下落的那位六朝老臣。话说到这儿，清秀巷里面曾经是清虚观，板上钉钉了。可众所周知，这《红楼梦》从人名到地名都在

0: 性的担忧。据了解，大阪的地车记起源于江户时代，原本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
1: 活动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八号，土耳其外长费丹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2: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می 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 کردند می 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 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ئل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2: 据英国金融时报12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
5: 据报道，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打击造成大量伤亡，凸显出胡塞武装行动的急剧升级。如今已经打击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力推的2030愿景的核心。报道指出，2030愿景旨在将沙特转型为地区金融和大型活动举办中心，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正是这一愿景的核心。沙特正计划扩建该机场，为举办世博会、世界杯等全球性活动做准备。有专家表示，沙特防空系统屡次未能保护机场，可能对沙特的国家形象和吸引外国投资者与游客的能力造成长期损害。两者对于实现2030愿景都至关重要。报道援引一名沙特政府顾问的话称，机场遭袭后，首先遭受重创的是沙特旅游业，高收入游客群体将减少。此外，投资者也会对沙特设施的安全性产生疑虑，尤其是本就已经感到不安的能源领域投资者。报道还称，胡塞武装的袭击正值沙特商业活动频繁的时期，部分活动已经受到影响。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举行。英国石油公司以旅行受到扰乱为由，宣布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沙特能源部称，政府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同日在利雅得举行。意大利是本次会议的联合主办方，意大利环境和能源安全部长吉尔贝托·皮凯托·弗拉廷先前表示，将通过视频方式远程参会。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建立的米斯克基金会举办的米斯克全球论坛12号宣布，因组织和后勤挑战取消本年度论坛活动。金融时报还报道称，沙特正在准备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沙特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3.3%，较7月下调了5%。
2: 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

0: 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当地时间13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里茨发表声明称，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给平民带来了不可接受的代价。
1: 斯波利亚里茨表示，近日沙特发生的伤亡和破坏事件再次表明，敌对行动给平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也门死亡人数、流离失所人数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规模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整个中东地区民用基础设施屡遭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斯波利亚里茨指出，必须确保平民和民用目标免受攻击。冲突各方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区分平民、民用设施和军事目标。对港口、机场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会给依赖这些设施的社区带来严重后果。敌对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给数千万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缓和局势，保护平民免受进一步伤害。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及外部力量介入的可能性增加，也门局势将更趋复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刻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但对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如果能源停火能够得到遵守，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罗斯愿意遵守的迹象。他同时表示，停火安排不应仅局限于炼油设施。法国总统马克龙11号表示，法国完全支持俄乌实现真正的能源停火。他说，乌克兰愿意接受这一安排，但俄罗斯现阶段仍拒绝这一提议。关于能源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外，在对俄制裁方面，德国总理默茨12号对媒体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波兰参议员、前外长谢蒂娜12号表示，美国暂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这一决定与。

0: 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
1: 市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根据13号公布的政府核心机构搬迁计划，2027年到2031年，总计44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将分阶段搬迁，具体取决于特定部门的需求和办公空间可用性。据韩联社报道，建造新办公楼和租赁办公场所需要大约3.1万亿韩元，约合23.1亿美元。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市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众议院检察官13号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达杜特尔特弹劾案的4项指控中的3项，保留了对其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本案后续审理将围绕该指控进行。
1: 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允许检方撤回3项指控，参议员将不再对撤回的指控进行投票，辩方也不再需要就这些指控提供证据。被撤回的指控包括沙拉杜特尔特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挪用副总统办公室和教育部机密资金，以及贿赂教育部官员。检方称，相关安排旨在加快弹劾流程。沙拉13号回应说，检方撤回其指控是因证据不足。他的律师则表示，撤回相关指控剥夺了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14号起将休庭，计划于11月复庭。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将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7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他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
0: 飓风西蒙12号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给墨西哥西部多地带来强风、暴雨和洪水。墨政府已组织超过2.2万人参与防灾和应急工作，并在受影响地区加强河流水位监测、沿海巡查及避难安置。
1: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12号上午8点，西蒙位于哈利斯科州科连特斯角西南偏西约90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75公里，强度为2级飓风。路透社12号报道，尽管西蒙移动缓慢，但仍给墨西部沿海地区带来持续降雨。气象部门警告，米确肯州、科利马州和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或达约760毫米，引发致命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墨西哥已有部分地区出现洪水，道路通行受阻，局部地区停电，沿海地区还面临巨浪和离岸流风险。
2: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度尼西亚旱季，印尼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有湖泊几乎完全干涸。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玲的报道。
3: 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的支那雷湖，过去连续3个月以来，这里没有下一滴雨，所以现在整个湖底已经完全干涸。湖区日常管理负责人伊万告诉记者，丰水期湖水差不多可以和人一样高，而现在在湖底的中央，干裂的程度触目惊心。而且仔细看会发现，这个干裂的土地里面其实遍布着非常多的小鱼的尸体。沿着湖边一圈有不少的餐厅，平日里当地民众可以来这里一边欣赏湖景一边就餐。但是由于现在整个湖水已经干涸，岸边的商业区基本上处于歇业的状态。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
2: 据越通社报道，当地时间12号晚，越南政府发。

0: 发布决议，宣布在2026至2027月中旅游合作年框架下，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团体赴越南庆和省旅游实行免签政策。
1: 该政策自今年10月12号起生效，至明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组团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行程不超过30天，适用范围仅限于庆和省。旅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经由该机场出入境。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2: 中央气象台预计15号起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新疆，16号至19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今天早晨的晴朗微风，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地区气温是在5到10度之间，那么北部站点依然是比较低的，像是延庆站点现在气温是只有 0.7 度。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呢，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1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舒适，适宜开窗通风和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入夜后呢，天空云量会逐渐减少，在晴朗微风的条件下，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至9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5到8度之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工作，避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思思。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红香、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5: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弟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红相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4: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在这四大家族里， 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罪孽的缅北犯罪势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6: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人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7: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6: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8: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9: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8: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6: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七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五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三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0: 如果有人和您说充电费可以打折，您会信吗？前不久，家住在北京顺义的孙先生就动心了。结果呢，他没想到冲进他们家的电费钱，居然是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
10: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接到线索，称有一笔电诈资金以代充电费的形式流入顺义区一名居民的电表账户中。
11: 从哪认识对方的呀？
12: 微信群，就是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
11: 多少折呀？
12: 20
11: 在群里发广告呗。
12: 对，
10: 看似划算的背后藏着一整套层层分销的洗钱圈套。办案民警对孙先生的涉案资金开展溯源研判，顺着资金流向深挖，一个四级代理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
13: 发现了一共有四级代理，每级代理的金额较为固定，分别是92折、88折、78折和72折。经过研判，我们发现以 四川省成都市的廖某和北京市顺义区的于某为首的11人的一个代充电费的一个团伙。
10: 民警介绍，该团伙为了不断发展下线，会给各级代理许诺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引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老百姓缴纳的电费钱款会经过四级代理手中的银行卡和各类支付账户层层周转，最终汇集到顶层头目廖某的账户中，再由廖某利用虚拟货币把赃款转移流向境外。
12: 先给他转钱。
11: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12: 充2000。
11: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啊？
12: 1周吧。
13: 电表的户号，还有充值地区，还有的金额上那个上报给他的代理，然后再等7天到1个月的时长之后，这笔钱才会到账。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也代表着它的不正常。
10: 据了解，正规国家电网充值都是及时到账，而这个团伙的充值却要等待一段时间电费才会到账，看似得到优惠的居民却变成了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
14: 最终确定了是以廖某为主的11人团伙，分布在四川的成都还有北京，然后我们兵分11路，对所有的嫌疑人集中开展抓捕工作。
10: 据民警介绍，该团伙所有嫌疑人之间互通联络，如果短时间内出现失联，即已引起团伙成员的警觉。
14: 嫌疑人主要是分开办公，没有集中办公，主要还是在家里边，主要的作案工具还是手机。也有部分的嫌疑人家中会有记录的一个账本，对这个充电的这个详情进行一个记录。
10: 原来团伙主要依靠微信开展上下级沟通联络，借助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扩散信息，以此招揽发展电费代充客户。目前廖某等11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13: 充值电费要通过正规渠道，切莫贪小失大，大家不要相信网上低价代充电费的信息，不要成为电诈骗洗钱的工具。
0: 今年9月底，朝阳公安分局双井派出所呢接到了一起特殊的警情，市民张女士因为银行卡被冻结上门求助解冻，自称呢只是帮亲人做生意转账，并没有被骗的经历。可民警核查发现，她短短1天半的时间累计转出90多万元，资金全部流向了陌生账户。反诈系统也是瞬间触发了高危预警，结合异常的资金流水，民警2次上门核查都遭遇了闭门羹。电话劝阻的时候呢，女子说辞也是漏洞百出，却始终强硬抵触，拒不相信自己深陷骗局。一场紧急反诈止损攻坚战就此打响。
15: 您好，双井派出所的民警。您好，是。
16: 接到反中心预警，已经上门2次了，都没有给我们开门。
17: 在上门劝阻无果后，民警电话进行核实劝阻。
15: 我是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民警。
18: 哎，你是不是银行卡被冻结了？你是给谁转账啊？还是？
19: 转的应该是您付的。
18: 你总共给对方转了多少钱？
19: 10多万。
18: 哎，不对啊，那我们看你这流水里边可不止40多万啊。我说您这个是给他转的是什么货款，买的什么东西啊？那您是对方那公司是叫什么名字？
19: 那我没办法，我等一会儿问一下，明天问一下家里人。
18: 问一下家里人？不是您签的合同吗？您为什么要问家里人啊？
19: 我是跟他个人签的合同。
18: 见过那个人吗？
19: 家里人给的信息。
18: 家里人给的信息？那你买这么多衣服是干嘛呀？
19: 不是，我们家有亲戚，他是做这个生意的，只是这一次呢，他因为自己没有钱，我是帮他签的付款，不是说是我帮他签的。
18: 就是您家里边这亲戚，您说的是谁让您签的，让您替他签的这合同？
19: 我姐。
18: 那他买这衣服，就现在这衣服发货没发货？
19: 你这样告诉我，那人怎么说啊？然后你这样告诉我，咱就觉得我被诈骗了。
17: 张女士不仅无法说清交易细节，还多次拒绝民警核查，情绪十分抵触。
18: 因为我们现在怀疑您就是被诈骗了，公安局的民警不是想害你，就是想跟你核实清楚。
19: 我知道，咱们肯定是为了我们百姓好嘛，咱真的不会让我得到。